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我前段时间啊出去旅行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观点啊，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你当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之后啊，你习惯性的会在网上去搜索一些景点，搜索一些那些所谓的那个苍蝇馆，当地人好吃的苍蝇馆，在网上去搜啊。但是你到了那个地儿啊，特别是假期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队排的嘛，简直是人挤人，你几个小时都吃不上啊，那种感觉。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当你在网上发现了那个所谓的宝藏的餐馆呢之后，其实很多人也看到。
1: 对啊，
0: 然后大家呢就会一窝蜂的过去，但是真正的本地人，可能不会去凑热闹。
1: 对，而且我之前看，因为就是每逢这个长的节假日的时候，我看有些，像旅游局还是他就会出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然后会说把这些好吃的留给放假从外地来的朋友们
0: 啊，
1: 咱们本地的朋友就等这个节假日过了。咱们再慢慢的去品尝都可以，有大多的时间。
0: 有这事儿是吗？
1: 对，我之前看，但我不记得是哪个城市的，就说大家就是底下评论也是赞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对，而且呢，现在有一些这个餐馆啊，你看它没人，但是呢，真正去的都是那些街坊邻居。
1: 对，
0: 就味道非常好的那个。我们这儿不能说名字，其实我自己啊，私底下有几家这个。
1: 你说咱们合肥的吗？
0: 宝藏这个小馆子，因为我特别喜欢吃一些，红烧牛肉啊，牛肉面。类似这样的这个美食啊，包括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啊，叫烫串儿
1: 啊，吃过
0: 啊，烫串儿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合肥
0: 很少了，现在
1: 都也在那个小区里面。
0: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啊，这个巷子那边啊，就烫串馆，现在很多都是炸串儿了啊，不是那种烫的那种串儿啊。
1: 你说这个我想到了第一个是，在建明楼嘛，就是我去重庆的时候去吃火锅。我去的就是那种建明楼这种老的房子小区里面去吃的，然后还有一个你说烫串也是，我应该是去年也是在某书看到的，人家推荐的，然后去了之后呢，也是在一个特别。

0: 老的老城区，然后在人家的家里去做的这个趟串。
1: 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很简单啊，就想问问大家吧，您会光顾人少的饭馆或者是美食摊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哎呀，最近一条新闻啊，让人听着很揪心啊。一位妈妈呢不让女儿上学啊，这被判变更抚养权。上海的赵女士啊，她在离婚之后呢，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的时候呢，却表示自己不愿意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厌学情绪之后呢，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0: 导致呢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的走进过课堂。
1: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2: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1: 对。
3: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到小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说实话，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就是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3: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2: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3: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4: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3: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5: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0: 对于未成年人的守护啊，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啊，这句承诺呢，在民警守护的灯光里，在高空救援的勇气里，也在司法裁判的温度里。那这些守护照亮着孩子成长的道路，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心。

0: 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啊，这个到了夏天，可能很多人对于防晒是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防晒的方式方法。
1: 对，
0: 夏季防晒这个成为了刚需啊。这个市面上防晒的产品分为像物理性啊、化学性两类。物理性防晒呢，就依靠着保护膜反射紫外线；那这个化学性防晒，则就是化学防晒制剂起到的作用。
1: 可以吧？
2: 紫外线变强，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注意防晒，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可能会受到伤害。
3: 最近天比较热，出门的时候呢就没涂防晒，这个脸啊脖子啊晒得有点难受，到医院来看一看。
2: 目前市场上的防晒霜和防晒喷雾主要分为物理性防晒和化学性防晒两大类，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物理防晒是使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形成保护膜，将紫外线反射出去，达到防晒的效果，不易被皮肤吸收。化学防晒是使用化学防晒制剂起到防晒作用，
4: 比如口罩、帽子、墨镜、打伞等。物理遮挡的效果其实永远大于防晒霜，在硬防晒无法完全防护的死角，比如脸部和脖子，可用防晒霜来作为最后的补漏。
2: 除了防晒成分，很多消费者也很关心防晒霜的防晒性能指数，也就是 SPF 值。那么防晒霜 SPF 值是越高越好吗？
5: 我们建议防晒指数在15到30之间，并不是所有的防晒指数越高越好的，只要它能覆盖UVA 和 UVB 的全波段的就可以了。我们周五出门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除了涂防晒霜以外，还可以戴上遮阳帽，打上遮阳伞，这样防晒会更好一些。
2: 此外，建议消费者购买防晒霜以后，最好先小范围的试用，如果没有发现不适，再根据相关的使用说明进行使用，以免发生过敏等症状。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我们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空调啊。昨天晚上吹了空调，哎，现在这空调啊，你吹吧又觉得冷，不吹呢又觉得热，这很尴尬的一件事儿啊。我们俗称啊，有一种病叫空调病啊。空调病呢，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在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啊。长时间吹空调为什么会不舒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他刚刚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您先把这个空调开成制冷的模式，等到房间温度下降之后呢，您把这个制冷模式啊改成除湿模式啊，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而这个干燥的地区呢，其实就不太建议使用这个除湿的模式了，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就是感觉不太舒服啊。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有朋友说啊，就是我这个夏天啊开空调，这电费啊蹭蹭蹭往上涨。专家介绍说呢，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其实空调调温度设置啊越高越省电啊。之所以我们之前呢说设置成26度最省电，是因为26度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舒适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呢26度呢又比较省电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

0: 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对，现在市面上很多空调啊，大多数都是变频的啊。变频空调呢，会根据屋内的温度自动的调节空调的运行的频率。
2: 嗯，所以就是无论是从热舒适度的角度，还是从省电的角度来说，都没必要把这个空调开一段时间再关掉一段。嗯，这样可能就更加的浪费电源。所以呢，大家就是合理的去运用好这个。现在就科技上的给到我们的一个方便便捷。
1: 对，现在空调啊很多种这个方式，你家现在开空调了吗？
2: 开，我真的、啊、我昨天，但是我就是开空调，我会把门打开、
1: 哦、
2: 就不会把就是卧室的门关上、
1: 哦、
2: 就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温度，此刻这个温度就是门关上在房间里那个太凉了、
1: 哦、
2: 也会有一点这种反潮，我会把门全开着。
1: 哎，我是不敢一晚上把空调都开着。
2: 嗯，
1: 我是什么呢，我是比如说我快睡觉了，提前个十几分钟吧，我就把空调开着、
2: 嗯、
1: 开着屋里进去的时候 屋里不就凉快了吗、
2: 嗯、
1: 然后我就把空调关了，用电风扇、
2: 哦、
1: 这样能保证我在入睡的时候其实我是舒服的。
2: 我是属于那种不能吹风扇的人、
1: 哦、
2: 就每次 我妈如果在我家，她是专门就是空调也开她也吹风扇，她觉得空调那个温度是降下来了，但是她要有一股子风吹在身上那种凉爽，而我就必须要开空调，我要有那种 凉度，我不能吹风。所以咱俩、哦、我跟她就是要有各的取凉快的方式。
1: 好吧，这是我们这个开空调的一些自我习惯吧。到了夏天啊，除了开空调啊，很多朋友还喜欢去玩水啊，但是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近日呢，在江苏的无锡啊太湖啊，因为大风风航，水上公安局呢接到了报警啊，说两名女子在水域玩桨板啊，不慎呢就是翻船了啊，这桨板翻了落水了，俩女子呢无法自行上岸，救援警力迅速搜救，11分钟就找到了两名落水者。此时呢，他们已经下水点漂了大概有1公里多了啊，逆着风向根本不可能自行划回岸边，因为救援及时，两人身体并无大碍。
3: 无锡警方接到报警，两名女子在玩桨板时不慎翻船落水，无法自行上岸，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4: 桨板被打翻了，就是两人落水中。当时报警人呢，身处离湖水域，已经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在外乡城附近水域未找到该报警人。
3: 当天刮的是东南风，民警根据风向判断，两人很可能被风吹向西施庄方向，于是继续沿路搜寻，最终在西施庄北侧300米水域发现两名落水者。此时他们已从下水点漂出了1公里多，逆着风向根本不可能自行划回岸边，而此时距离报警仅过去了11分钟。
4: 当时其中一名落水者双手趴伏在桨板上，在距其50米左右，另一名落水者在随波逐流，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5: 好，上来了啊！
6: 拽的，手抓好了，跟我
5: 抓好，抓好。哎，你不要动的，我们来拉你，把它反过来嘛，反过来，两个人一拉，哎，背上，哎，
6: 还拉着是
5: 拉，哎，
7: 啊，先上来，
5: 上来再说，江板不要紧，
7: 当心，哎，好。
8: 你们以前玩过吧？
9: 玩过，
8: 今天天气预报不看了，你们胆子也真大。
3: 因救援及时，两人身体并无大碍，但问下来不免让人后怕。
10: 今天也还好，报警你有防水的，然后再加上天还好，天一黑的话很危险的，我们救援难度也大，对吧？看不见的话很容易误伤的。
9: 本来想扛不住，把那个翻过来，然后想游一下，然后发现就是没办法，然后游也游不动，然后开的没办法走。
4: 普通人的认知当中呢，可能在大热天的时候，夏季的时候不会失温，其实不然，因为他下水以后，因为落水以后，一个是心理紧张，还有他那个就是当时风大浪大，体力不支，没办法那个自救，所以那个很容易失温。
1: 其实我是深有感触啊，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趁着天热啊，我是从这个天鹅湖的应该是在图书馆那边下水，
2: 嗯，
1: 然后呢游带着那个跟屁虫啊，跟着大爷们一起游到哪儿呢，游到最那边的那个岛上，大概来回我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测距，大概在2400多米左右，可能是我游偏
2: 西往东
1: 啊，西往东，然后又从东往西，
2: 嗯，
1: 就游。

0: 这么一个来回，对，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看在水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些朋友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会水。啊，然后呢也带着跟屁虫下来了。因为这个大家注意，就是我们在游泳馆里啊，您在那儿游泳啊，和您真正在这个陌生的这个水域游泳，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呢你抱着跟屁虫，有人说那我抱着它我累了我休息，但是一定要会踩水，不然的话呢那跟屁虫特别滑溜，就是您在那水上它会转动啊，然后导致您还是会呛水。一旦呛水之后啊，人就会本能的产生一些恐惧了啊。水上运动的魅力呢，常伴着自然之力不可控的风险。所以说这次事件呢，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女孩在太湖玩桨板那个事件啊，既是一次救援的范本，更是对无知者无畏的一种尖锐的警示吧。啊，
1: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风浪是不认经验的，安全不容试错。大家到夏天玩水，可以有，特别是家长带孩子的时候，就是去到一些相对来说安全的区域，实在不行，那么就在浅水区，或者说像室内的一些游泳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未来也遥遥无

转眼是2018，生活费总不够花，你学会打扮，学会了后台给 rapper 送花，第一次有男生约你，第一次你去酒吧，可着急看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 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r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牵手，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经太烦，一会儿就要加班，匆忙的离开外滩，车上是随机歌单，你不认识唱麒麟的 rapper 叫做早安。你倒了一杯咖啡，就在开会之后，影楼忽然发来文件，可你内存不够。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心。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日前，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焕新启动仪式在逍遥津公园举行。未来合肥热电将围绕效率、温度、规范、落地四个维度，全面升级暖心到家服务品牌，以更优举措提升民生服务质效，惠及广大市民。
2: 活动现场举行了授旗仪式，服务团队整装待发，劳模代表庄严宣誓，承诺以过硬技能、暖心态度，高效响应，切实保障用户需求。
3: 首先是效率升级，第二是惠民温度升级，第三是服务规范升级，第四是我们的智能服务升级。通过四大维度的全方位的升级，我们实现了服务更高效、标准更统一、服务更有温度、落实更有保障，也切实擦亮我们暖心到家的服务品牌，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活动中，合肥热电能源科技服务、科恩新能源市场业务三大展区依次排开，集中呈现合肥热电向综合能探服务商转型的硬实力。启动仪式结束后，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团队成员来到和平盛世小区73岁的独居老人戴邦文家中，检查制冷系统的运行情况，帮助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4: 服务的很到位，有一点点问题一打电话都来，所以我们这一次空调效果都好得很，他们很辛苦的工作，他们很负责的，而且还经常在一起叙叙家常，处得像朋友一样的。
5: 老年人身体不便的客户呢，我们也是定期上门服务，帮他们护理的设备进行检修，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小问题小困难我们也会去进行帮助。
2: 从居民家庭到工业园区，合肥热电的暖心到家的服务边界正不断拓展。一方面，合肥热电依托覆盖全市630公里管网、107座换热站。

0: 的全链条智慧热网，让用户诉求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另一方面，合肥热电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做到一户一档随叫随到。此外，合肥热电正在加速从传统供热向综合能碳服务商转型，以智慧热网赋能精准服务，以绿色能源回应百姓期盼。
1: 最近呢，逛菜市场啊，你可能会发现大葱悄悄地金贵了起来，而心心念念的荔枝也成了傲娇的小公主。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最新行情来了，大葱碰上了换茶期，价格呢一个劲的往上窜，荔枝呢也是遇上了小年，身价居高不下，提前达到了往年端午节的峰值。
2: 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监测，上周蔬菜日均进场量4500到4600吨，整体供应充足。合肥周边地产叶菜如四月青、毛白菜、空心菜等正值大量上市期，价格维持在1元每斤左右的年内低位，但个别品种波动显著，像山东大葱价格涨到1.8元每斤，较前期上涨约50%，成为近期蔬菜市场的关注焦点。
3: 前两年大葱的一个行情比较低迷，去年大葱的种植面积有明显缩减，9月下旬以后大葱进入了一个换茶期，同时的话也有雨水天气的发生，造成了短期内大葱的供应呈现一个减少的一个状况。
2: 水果市场方面，整体果价稳中有降，但不同品种走势各异，西瓜交易持续火爆，肥西、大兴两个园区日均进场量达570吨，江苏美都西瓜批发价约为3元一斤，山东、河南西瓜在1.5至2块一斤，甜王西瓜1元左右一斤，荔枝则成为当前价格偏高的时令水果。
3: 主要品种的话，像是白糖樱和妃子笑，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在8块到10块。处于端午节的期间，今年荔枝还是受到小年的影响，价格稍微偏高一些。
2: 荔枝价格较往年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受去年超级大年果园透支养分以及去年冬季异常暖冬气候影响，全国主产区荔枝整体减产，源头收购价及冷链运输等中间成本显著推高。随着端午临近，荔枝价格有望保持平稳，市民可根据自身需求合理安排采购。
4: 再来关注本地新闻，从6月1号起，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意味着我市已将建筑垃圾治理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从立法层面予以保障。在此之前，全市条例普法宣传月启动仪式已于5月31号在合肥经开区中德合作创新园举行。
2: 活动现场，合肥市城管局法规处负责人对条例的核心亮点进行解读，明确了施工、运输、处置等环节的管理要求，帮助相关企业明晰权责、守牢底线。
5: 明确了建筑垃圾的定义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核心原则。二是明晰的部门职责，规定了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对建筑垃圾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城乡建设、公安、交通、住房保障等部门按职责实施监管。
2: 渣土运输企业代表也承诺将严格落实新规，规范作业，文明运输，主动履行环保责任。
6: 条例的实行为我们行业规范运营划定了清晰准则，也让绿色文明运输有了法规保障。接下来我们企业会严格落实密闭运输、路线报备等要求，常态化开展驾驶员法规培训，严守城市环境底线。
2: 建筑垃圾治理事关人居环境与城市品质，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市建筑垃圾管理进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城管部门将以普法宣传月为抓手，强化全链条监管，推动依法长效治理。
7: 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将紧盯工地、运输路段、消纳厂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执法整治，严查车辆带离上路、移洒、违规倾倒等行为。
2: 宣传月期间，各单位将开展进工地、进企业、进社区的普法活动，并在金鱼海岸小区广场设置互动体验区，以贴近群众的方式普及法规知识。 推动条例深入人心。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3: 6月1号开始，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到条例适用范围。
2: 市长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3: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经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2: 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
3: 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之后呢，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2: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根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号中午，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
3: 据日本方面2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治体制位。
2: 当地时间6月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在发生事故的1号和4号机组中，3号和4号机组已完成了相关作业，2号机是第三个开展此项工作的机组。根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当地时间2号中午开始，工作人员使用起重机将长约4米、重约250公斤的燃料组件逐一吊起，并在水中将其装入金属容器。该容器直径1.4米，长度约5.6米。
3: 当地时间6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并从中打捞出了包括珍贵中国瓷器在内的一批文物。据了解，这是北欧保存最完好的同类型的沉船，据信其沉没于18世纪。挪威方面称，这一发现为了了解海事历史提供了独特的信息。部分打捞出的文物将于6月在挪威首都展出，之后呢，专家将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 震惊全球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过去了7个月，法国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物物品的嫌疑人手机当中发现

0: 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动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目前呢，仍在对这些照片进行分析，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的来源。这一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的这么一个消息啊。因为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一些不法分子呢受利益的驱使，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消息，制造贩卖焦虑啊，组织实施诈骗，甚至呢是诱导考生作弊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
1: 另外呢，教育部也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也是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的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
0: 我们举个例子啊，2020年高考期间呢，陈某邀约谢某啊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呢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谢某呢负责联系在读的大学生，为其作弊传递信息，试题答案。那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呢，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
1: 提醒大家，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的行为，参与者将会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那么近年来呢，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也是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
0: 还有几个案例呢，我们马上过一个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啊。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预计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

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南和威正在播出，我是大宝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民变高考谣言啊。刚刚说到了一个这个案例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案例，也给大家做一些警示啊。在2024年5月的时候呢，曹某和王某啊，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了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呢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惩戒。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明确规定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呢，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迷信高考押题啊，这个呢也是案例当中的其中一块啊。因为随着高考临近呢，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那绝密预测啊，这些这个满天飞啊，不法分子啊，利用了一些考生家长投机的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命真题、精准押试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手段，还采用了抢先预售、包括限期优惠等等方式吧，进行营销，目的呢就是赚家长的钱。也是提醒大家呢，高考命题啊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呢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生的这个关键能力，包括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一个导向。所以说呢，大家呢也不要有人说讲啊，我能押题啊，您就把钱给他，大部分都是这绝对都是骗子啊。
1: 另外呢，就是刚刚说这个是考前，那么在考试之后哈，大家可能就要面临着就要去查分，对吧？那么也不要轻信提前查分，要小心自己不要泄露了个人的信息。
0: 对，
1: 因为也有案例啊，像这个李某在高考之后呢，就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您的这个高考成绩已经可查询了，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的号码即可以提前查看。他呢是未核实链接来源就点击进入了，随后呢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呢，李某就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多块钱。
0: 因为高考成绩啊是由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是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的，考生呢是通过官方的渠道按时去查询。那如果说有人呢说我是黑客，我能改分啊，我能内部操作，这个呢都是骗局啊。大家呢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轻信了这些违法的手段，从而上当受骗了。
2: 早高峰资讯快递，

0: 说完了考试啊，我们再来说说上学。最近呢，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之后呢，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呢，却表示啊，不愿意去上学啊。在了解了女儿的这个厌学情绪之后呢，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反而以此为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
1: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0: 很无聊是吧？
1: 对。
2: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3: 到小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说实话，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是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2: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4: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2: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3: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2: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5: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6: 常绿乔木，木质坚硬。
7: 再来看到另外一条信息啊，这个到了夏天，防晒呢可能是很多人要考虑的问题。夏季防晒成为了刚需，市面上防晒的产品也是分为物理性和化学类两类。物理性防晒依靠的是保护膜反射紫外线，化学性防晒呢则是化学防晒制剂起到的作用。
8: 因为温度升高，紫外线变强，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注意防晒，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可能会受到伤害。
9: 最近天比较热，出门的时候呢就没涂防晒，这个脸啊脖子啊晒得有点难受，到医院来看一看。
8: 目前市场上的防晒霜和防晒喷雾主要分为物理性防晒和化学性防晒两大类，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物理防晒是使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形成保护膜，将紫外线反射出去，达到防晒的效果，不易被皮肤吸收。化学防晒是使用化学防晒制剂起到防晒作用，
10: 比如口罩、帽子、墨镜、打伞等。物理遮挡的效果其实永远大于防晒霜，在硬防晒无法完全防护的死角，比如脸部和脖子，可用防晒霜来作为最后的补漏。
8: 除了防晒成分，很多消费者也很关心防晒霜的防晒性能指数，也就是 SPF 值。那么防晒霜 SPF 值是越高越好吗？
11: 我们建议防晒指数在15到30之间，并不是所有的防晒指数越高越好的，只要它能覆盖UVA 和 UVB 的全波段的就可以了。我们周五出门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除了涂防晒霜以外，还可以戴上遮阳帽，打上遮阳伞，这样防晒会更好一些。

建议消费者购买防晒霜以后，最好先小范围的试用，如果没有发现不适，再根据相关的使用说明进行使用，以免发生过敏等症状。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匪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匪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匪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匪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匪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匪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匪子种仁饱满，匪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匪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最后的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车方面啊。最近呢，有一款车特别火，问界的 M6 啊，也是刚上市的这样一款车型，25.98万起售，896最新的激光雷达以及 ADS 4.1的辅助驾驶，鸿蒙5.0的座舱。这款车啊，有人说是六边形战士啊，是否称得上这样的一个称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座舱。问界 M6 的纸面数据绝对够顶，但我们新车首测从不空谈参数与配置。今天我们依旧把它拉进测试场地，通过实测来看看它到底能否称得上真六边形战士。我相信关注问界 M6 的朋友们肯定想看看它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能力，所以咱们先看看它。问界 M6 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全车共36个高精度传感器，并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4 高阶版。我们今天实测的车型辅助驾驶版本号为 ADS Max V 4.1.2。首先我们先对它的自动泊车能力进行了实测，在我们预设的几个场景下，车辆均可快速识别车位并顺利泊入，整个过程效率较高，非常轻松。泊车没问题，咱们再看看城市道路的辅助驾驶表现。首先，自主出入地库对于问界 M6 来说非常轻松，不仅在车位上即可开启辅助驾驶，像在地库中面对来车也可以躲避行驶，闸机前精准刹停，出地库后也可以与导航路线无缝衔接。同样，进入地库时也可以非常丝滑地驶入规划车位。而在城市道路中，问界 M6 在道路上的表现依旧出色，在20项测试考点中顺利通过15项。首先，车辆全程没有出现安全接管的情况，行驶效率拉满。第二，在难度较高的考点中，如在无保护的左转时，也可以做到礼让行人与非机动车。进出匝道、桥下掉头、匝道汇出汇入都是轻松通过。但问界 M6 在园区领航考点表现不佳，临近园区时辅助驾驶就会提示降级，这时只能由驾驶员接管行驶。车机方面，问界 M6 搭载的是鸿蒙智能座舱 5.0 系统，中控屏流畅度和操作逻辑都没得挑。 AI 语音助手在指令执行、上下文理解表现不错，还具备一定的模糊推理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中控屏还可以左右旋转、前后伸缩，主驾、副驾甚至后排乘客都可通过智能语音调整角度。同时，问界 M6 还在副驾位置安排了灵感橱窗，内部配备了磁吸和氛围灯，再放上自己喜爱的手办或者乐高，个性十足。而且这两项配置还是全系标配。智能部分聊完，咱们来到了激情四射的测试场，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第一个项目，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测试，我们开启个性化模式，车辆具备弹射起步功能，起步瞬间车轮没有发生明显打滑现象，但整体的爆发力一般，最终用时为5.34秒。中途加速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上了，40到80公里每小时加速成绩为2.02秒，80到120公里每小时加速成绩为3.18秒。成绩虽然算不上惊艳，但这样的加速表现日常使用也够了。随后的绕桩过程中，我们将驾驶模式设置为运动，在快速重心转移过程中，问界 M6 配备的朝阳一号 EV 轮胎抓地力表现较好，转向力度适中，车头比较灵敏，车尾的跟随性也不错，但毕竟它主打的是家用与舒适，悬架的侧向支撑略显不足。作为配备的双电机四驱的问界 M6， 滑轮组测试肯定少不了，在面对双前轮、双后轮、交叉轴这三个工况都能轻松通过，随后的单前轮和单后轮测试中轻踩油门就能明显感受到电子限滑系统介入，并且力度不小，最终顺利通过。那性能中规中矩的它制动能力如何呢？答案是着实不错。问界 M6 在100到0公里每小时制动测试中，最短制动距离仅为35.86米，并且在连续10次制动测试中，制动力并没有出现明显衰减，最好与最差成绩相差1.56米，并且在全力制动过程中，车身姿态拿捏的也不错。麋鹿测试我们采用 ISO 38882标准进行测试，问界 M6 虽有着超2.5吨的车重，但动态表现上并不拖沓，从 A 区进入 B 区时响应灵敏，传递给车手的信息真实，且轮胎抓地力极限边缘的宽容度较高，但在测试中会有驾驶辅助系统干扰变线动作的偶发情况，导致转向被系统临时限制，车辆无法顺利切入 B 区。问界 M6 的电子稳定系统介入时机早，制动力度强，从驶出 A 区直接进入 C 区都能持续高强度介入，在将车速控制到更低的前提下，也让车手有了更多的可控空间，最终通过速度为76.2公里每小时。起售价25.98万元的问界 M6 座舱并没有和它的大哥们拉开档次，软包材料运用的面积非常大，并且冰箱、彩电、大沙发一样也没有落下，
全系标配前后排加热通风以及前排座椅按摩功能，限时赠送冷暖箱、电吸门，就算是最低配的增程 MAX 加车型，主驾座椅也给安排上了零重力模式，随动中控屏以及副驾灵感橱窗等重点配置也没有落下，可谓诚意满满。而且开起来后，车内的静谧性也很不错，全车均采用双层夹胶玻璃，中高速行驶时基本不会有明显噪音传到车内，但当电量较低时，增程器介入后会听到轻微噪音。最后咱们来看看问界 M6 的纯电续航以及馈电油耗表现。我们首先进行纯电续航测试，能源模式选择纯电优先，测试当天气温为27摄氏度，在行驶了244.8公里后，剩余电量20%，增程器第一次介入，全程平均速度为54公里每小时。随后我们开启强制纯电模式，车辆在行驶了41公里，电池电量20%，增程器第二次启动，合计纯电续航里程为285.8公里，纯电续航达成率为80.51%。馈电油耗测试，我们从电量20%时开始，驾驶模式、智能、其他设置与纯电测试一致。在行驶了211.2公里后，我们结束测试，全程平均时速为44.6公里每小时。此时车辆电池剩。

余电量依旧为20%，所以我们便结束了测试。最终车辆加注95号燃油12.6升，计算得出车辆的馈电油耗为每百公里5.97升。纯电测试结束后，我们使用120千瓦的第三方充电桩进行充电，累计充入电量49.318千瓦时，计算得出问界 M6 电耗为每百公里17.3千瓦时，其中常用充电区间30%到80%的充电用时为17分钟，充电总用时为42分钟，充电效率表现不错。综合来看，问界 M6 的表现我认为是超过预期的。作为给年轻人准备的问界 SUV， 无论是静态配置还是我们的实测成绩，其实都对得起它的售价。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最低配车型就做到了基本满配，确实很有诚意，并且作为定位家用 SUV 的它，舒适性以及静谧性也都做得不错。好，那本期视频咱们就说这么多，还想看我们测什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年全市共设6个分考区、58个考点、2342个考场，其中市区考区设4个分考区、37个考点、1084个考场。高考期间，凡在合肥肥东店部、肥西上派等合肥公交集团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内，高考考生均可持本人高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合肥公交集团全部368条常规线路公交车。近日，安徽省正式发布首批20条古道线路，涵盖9个市和18个县，形成以徽杭古道和若岭古道为代表的徽商溯源路。据史料记载，安徽全省现存古驿道、商道、文道共计196条，总长超过1500公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新华社消息，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本月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些航空公司表示，削减航班是为应对高油价压力采取的临时措施，今后将视情况恢复运力。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预计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

0: 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科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聊一聊海上发电即将迎来新时代。最近啊，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正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也是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即将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这座换流站重达2.5万吨，面积堪比标准足球场，高度约15层居民楼，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它可汇集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设备针对海洋高盐雾、高湿度环境做了防腐抗震优化，还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运行高效稳定。后期设备还将采用浮托安装工艺，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成果频出，大容量风机、柔性直流换流阀、海底电缆等核心装备均实现国产化突破。按照规划，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将达1亿千瓦，深远海风电已成为行业发展重点方向。 听完这个海上的超级工程，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数字领域的最新动态。那么现在呢，伴随着 AI 对于支付行业的加速渗透，像 AI 支付已经成为了这个互联网巨头们争夺的最新战场了。像支付宝啊、京东啊、微信啊，都开始探索布局 AI 支付了。那么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首先得了解了解什么是 AI 支付，它跟我们现在使用的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3: 这是适配 AI 时代的新型便捷支付服务，用户借助智能体 Agent 的对话，无需切换界面，就能一站式完成下单、身份核验与支付流程。该服务在今年春节期间迅速走热。
1: 近日，支付宝公布 AI 付运营数据及最新布局，截至5月26日，其 AI 智能体支付交易超3亿笔。同日，平台全新上线 Token Pay 与 AI 钱包产品。叠加此前的 AI 付、AI 收服务，支付宝现已建成完整 AI 支付体系。不止支付宝，各大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入局。其中，腾讯的微信支付方面已正式上线一整套面向 AI 的支付接入能力体系。该体系包含 Skill 技能包、AI 友好文档和 AI 友好 API 3大核心模块。超70%商户开发者已借助 AI 工具完成对接。与此同时，京东则推出京东 AI 付，该服务面向 AI 智能助手、智能眼镜等多种软硬件载体，依托自研大模型实现智能化支付服务。业内专家表示，各大互联网巨头发力智能体支付，核心是抢占 AI 时代的支付入口与流量，争夺行业话语权，为后续市场竞争筑牢优势。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刚刚呢，歌曲。

0: 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在布局 AI 之父，数字领域的创新可以说是非常火热，咱们的农业科研也传来了好消息。最近呢，中国热科院联合多家科研团队成功破译了甘蔗储糖的关键基因密码，相关研究成果呢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在线发布了，我们一起去探寻和了解一下。
1: 甘蔗是我国食糖的主要供给源，由于现代栽培，甘蔗是典型的复杂多倍体作物，基因组庞大，遗传背景混杂，新品种培育长期面临研发瓶颈。科研团队对近千份甘蔗样本开展测序，建成目前规模最大的甘蔗遗传资源库。研究发现，甘蔗茎杆的薄壁细胞是储存糖分的糖罐子，它的含糖量由基因控制。科研人员找到调控这类细胞发育的关键基因，成功打造出高质量单倍型分型基因组蔗王，明确了高糖品种的育种方向，为全球糖料作物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这项成果现已投入甘蔗育种实践，不仅能提升我国甘蔗种源自主水平，保障食糖供应，相关技术还可推广到小麦、棉花、马铃薯等作物，助力多种农作物育种升级。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中新网的消息。中国航发 ATP120A 涡浆发动机近日完成了地面性能实验，达到最大工况稳定运行，发动机累计工作5小时10分钟，功率达1230千瓦，为后续高空模拟实验和试航取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大官网的消息。近日，该校周建树博士团队提出了一种视触感知新框架，成功打造出 Pixel Touch 系列传感器，产品分辨率高，感知能力强，且运行成本低，摆脱了传统技术对海量数据的依赖，可支撑机器人精准完成各类复杂操作。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上汽集团近日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国内首个产销破亿的汽车集团，创下中国汽车工业新里程碑。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全球多地遭遇异常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称2026年至2030年有86%概率出现史上最热年份。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传播领域。我们知道，最近的一些年啊，短剧市场发展的十分的火热。这两年呢，海外短剧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尤其是在今年 ，AI 短剧正在火爆出海，在全球收获了大量的关注。所以就有企业透露啊，说目前出海的 AI 短剧成片量已经增长了5倍，预计今年呢，全年同比增幅可能会达到50倍。
3: 2026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就达到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相比传统真人短剧， AI 制作周期缩短，成本仅为原先20%，还大幅精简了制作团队，不少单人创作工作室随之涌现。依托 AI 技术，镜头、人设等创作难点被破解，普通创作者也能轻松落地创意。 AI 同时降低了短剧出海的制作与本土化门槛，海外市场的可观收益吸引众多企业加码布局。业内表示，技术革新带来产能爆发，但海量内容也加剧了同质化竞争。
2: 不管是这个短剧还是现在流行的 AI 漫剧，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文艺表现形式吧，作品要想走得远，还是要用心的打磨剧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读出来人物的情感，这样才能产出优质的作品，对不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当前全市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依托现代化农机高效开展收割作业。来自合肥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市小麦面积为198万亩，截至目前全市小麦收割进度已超70%，预计6月5号我市将基本完成小麦收割任务。昨天，安徽省教育厅网站发布安徽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公告，在各地申报审核基础上，2026年国家下达我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80名，实施范围为蚌埠市怀远县、阜阳市颍州区、宿松县等3个脱贫地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当地时间6月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联合国安理会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为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有10个，任期2年，每年经选举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新华社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

0: 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预计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二年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暑期将至，为满足我省旅客出行需求，东航安徽分公司将新增并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其中包括新开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线，以及加密合肥至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至大连航班将达每天3班，覆盖早中晚时段，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近日，省教育厅等5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7年度项目指南建议征集工作。征集领域重点围绕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绿色健康等产业方向，精准对接安徽崭新产业，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高校人才与科研主力军作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近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和凤牵头，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单位研究人员联合攻关，绘制出全球首个人类胚胎早期器官发生阶段时空转录全景图，踏入同一张高精度导航图，为理解早期胚胎器官发生、先天性疾病起源、优化早孕期监测等提供了关键分子坐标。相关研究发表于《自然》。央视新闻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合肥。

0: 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梁延顺、王清县在合肥市看望少年儿童。
0: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在合肥召开。
1: 九成科创合伙人齐聚合肥，共绘 G60 科创走廊新蓝图。
0: 硬科技破局，软生态搭桥，合肥打通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合肥量子人才公寓上线运营。
0: 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位列省会第二。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6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来到合肥市部分小学和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好好学习，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合肥168玫瑰园学校是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来到该校集贤小区，少先队员为梁延顺、王清县一行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梁延顺、王清县等先后参观少年科学院、玫瑰红艺术长廊，不时驻足观看无人机比赛、机器人演示、绘画创作、颜值手工等活动，对学校探索德育科创融合办学模式给予肯定，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与学生亲切交流时，梁延顺说，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同学们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期，希望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从小树苗早日成长为栋梁之才。梁延顺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在海恒教育松林路幼儿园内，孩子们正在做游戏庆六一，处处欢声笑语。梁延顺、王清县等听取保育教学、幼儿就餐等介绍，询问食材供应、安全监管等情况，并饶有兴致地观看趣味篮球赛，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加油喝彩。梁延顺指出，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要把握儿童成长规律，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精心组织开展寓教于乐的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给，采取有效方式优化师资结构，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0: 6月1号，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科技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执行主席、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王华杰、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轮值主席、合肥市市长张全出席并致辞。陈立东、童小华等院士专家、杭州市副市长金成涛、金华市市长张健、苏州市市长王维、宣城市市长邓继敢、芜湖市市长徐志、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袁飞、嘉兴市副市长戴峰、湖州市副市长金凯、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上海市松江区副区长王烨等出席。科技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表示， G60 科创走廊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创新主干网的重要组成，九成是创新能力强、科创活力足、产业能级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战略科技力量统筹协同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科创资源要素融通的统一大市场，奋力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迈上新台阶，有力支撑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华杰表示， G60 科创走廊作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已从第一阶段构建平台、打响品牌，进入走深走实、放大效应的第二阶段。 要乘势而上，抢抓战略叠加机遇，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高水平竞争的战略能级，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彰显 G60 作为。要顺势而为，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同向共进，产业集群融合共兴，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聚势而行，强化政务服务互通、金融综合赋能、人才共引共育、企业出海服务，共育一流创新生态，推进 G60 科创走廊走深走实。张泉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重要节点成为轮值城市，合肥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加入 G60， 合肥成为直接受益者，自身发展与区域发展实现同频共振，成为经济超1.42万亿、人口破千万的双万城市。共建 G60， 合肥愿做全面参与者，将与兄弟城市携手推进协同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扎实筑牢人才支撑，合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服务 G60， 合肥争当积极贡献者，将坚决扛起轮值城市责任，协同推进落实年度重点任务，共享优质创新资源，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与兄弟城市并肩前行，共同书写区域协同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会上，五位专家做主题演讲，举行了科大硅谷推介发布、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有关成果发布、有关项目合作签约，做了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报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等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还有长三角一市三省科技部门、安徽省直有关单位、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推进办科技局负责人，以及长三角高校院所、金融机构、企业代表等。
1: 6月1号，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金融赋能科技创新对接活动在中安创谷科技园全球路演中心成功举行。来自政府、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科创金融工作站、长三角科技企业等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寻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新路径。活动现场，合肥科技金融发展白皮书重磅发布，全景呈现合肥在制度、产品、平台、风控等方面的创新实践，清晰呈现了合肥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联动、融合共进的创新生态。华安证券上海会客厅科创金融工作站正式授牌，作为合肥市首个域外科创金融工作站，它的设立标志着合肥在积极推动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探索室外工作站建设新模式上迈出关键一步。当天发布的创享青春金融助力计划是一份面向青年科创人才和创业团队的全周期金融服务方案。该计划从个人支持、团队支持、平台支持三个维度推动政策、资本、资源、服务精准对接，让青年创新有底气、创业有支撑、发展有动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下，如何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及先进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市委金融办特别策划的金融赋能千行百业系列融资对接活动，正是对这一现实需求的精准回应。该活动聚焦重点领域，由市委金融办联合市直行业主管部门及县区，根据行业特点开展政策宣贯、金融创新和产融对接，线上线下结合，综合专项并行，努力做到月月有活动、时时有服务，为合肥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目前，市委金融办已经谋划了五大领域产融对接活动，后续还将联合更多部门，持续拓展行业领域，开展更多精准对接的主题活动。现场推介和企业路演环节，交银投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介交银投资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举措。中影电子、中科海奥、国盛量子、合成生物等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科技企业代表依次上台路演，展示各自的核心技术与广阔的市场前景。
0: 记者楚刚、黄仲仲报道，联盟成立、项目签约接连不断，主题演讲、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在6月1号举行的2026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 G60 九城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升级、共拓全球市场。活动现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四大联盟同步成立， 作为东道主，合肥已从产业转移承接者转变为创新输出枢纽。加入G60课上走廊八年来，合肥实现城市能

0: 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创新实力的全方位跃升，经济总量翻番达 1.42 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两番，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第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4%。科大硅谷作为合肥担当 G60 科创走廊西端科技成果转化枢纽节点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已搭建起全球合伙人体系，其中来自长三角的合伙人占比约1/4，正围绕找人、找钱、找场景形成全链条服务。在这次大会上，企业出海也迎来一站式支撑，首批12家海外驿站现场签约，覆盖亚非欧美4大洲。从资金赋能到生态赋能，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浦发银行已在长三角布局56家科技支行，服务科技企业超1000家，资金支持超6000亿元。作为并购联盟理事长单位，该行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生态模式，构建科技并购金融生态，以并购强链补链，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交通廊道到联通互苏浙皖的创新共同体，从90相加到90一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加速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以产业协同集聚动能，以开放协同拥抱全球。
1: 6月1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推进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主题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守正创新，真抓实干，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取得更大成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紧扣目标任务，持续推进一站二制三平台一系统建设，不断丰富拓展基层民主实践形式。要突出抓好民主立法，认真做好立法意见征集、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调研反馈，不断扩大群众对立法工作的参与。要突出抓好民主监督，聚焦民生实事、环境保护、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创新监督方式回应群众关切，用民主办法解决民生问题。要突出抓好代表作用发挥，完善履职平台，办好议案建议，推进代表联系群众，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突出抓好组织保障，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做好培训指导，加强总结宣传，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合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0: 从分子靶点到临床转化，从一项突破到一条赛道，生物医药领域的原始创新如何抵达病床走向市场？近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6年成果发布对接会第3期大健康研究院专场举办，给出了一份来自合肥的答案。衡量一项生物医药成果的含金量，最直接的标准是它解决了什么临床问题。活动现场，大健康研究院发布5项标志性科研成果，每一项都对应着一道行业难题。基于 5-HTA 信号选择性研发的快速抗抑郁候选药物，把传统 SSRI 类药物数周才起效的瓶颈压缩到给药1小时。相关研究已登上国际顶级期刊《细胞》。自身免疫病创新细胞治疗技术，免去激素停用和清零预处理2道临床门槛，把生产成本直接达到90%，让细胞治疗有望从贵族医疗走向普惠。AI 驱动的多尺度菌种优化技术构建出生物制造的数字细胞，研发效率提升10倍，虾青素产量提升3倍，为合成生物产业按下加速键。此外， AI 药物发现平台正在推进抗结直肠癌减重的高效低毒候选化合物的研发，微生物天然产物领域则打通了菌种改造、生物纯化到药物设计的全链条，为天然产物新药研发提供底层技术支撑。5项成果跨越创新药物、合成生物、细胞治疗、AI 制药4大方向，共同勾勒出大健康研究院基础研究、关键技术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路。好成果如果只停留在实验室，便只是论文。合肥给出的解题思路是以企业为载体，让技术长出来。大健康研究院搭建起平台共享、联合共建、技术开发、项目孵化的多元合作通道，聚焦创新药与医疗器械领域，实现研究转化与产业落地一体化。

0: 现场路演的六家企业正是这套体系结出的果实。这六家企业覆盖诊断、治疗、装备三大环节，技术根系都扎在研究院的基础研究上，商业化路径却各自独立，各有侧重。科研支撑产业，产业反哺科研的良性循环正在这里形成。如果说成果发布展示的是硬实力，那么该活动的另一条暗线则是大健康研究院作为创新生态枢纽的软连接。活动现场，安徽新西蒙生物的作物微生物共生基因组育种产业化项目完成专场推介，引入外部优质创新力量。合肥君益达生物医药、合肥辽源生物科技、合肥润熙新生生物、合肥益臻医药科技四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孵化器，为新一轮项目落地提供载体支撑。同时，中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同步推介重点高校标志性成果，推动顶尖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围绕孵化器建设、成果转化、政策对接等议题，与会嘉宾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活动之外。技术对接、产业协同、资本接洽，一批项目在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一场场务实的对接会正在一步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近日，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量子公寓云飞路店迎来试运营。项目位于侯店路与云飞路交口，紧邻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由3栋住宅及1栋配套用房组成，共计630套精品房源，致力打造集舒适居住、便捷生活、品质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租赁社区。作为海归小镇周边的重要生活配套，量子公寓云飞路店的投用，标志着合肥对量子科技领域人才的安居保障再上新台阶。该公寓紧邻量子科技产业核心区，距离轨道交通6号线青龙港站仅约800米，并配备451个机动车位，通勤出行高效便捷。周边环绕成熟商圈，构建起便捷的15分钟生活圈，满足量子人才及周边青年科创工作者的日常消费与休闲需求。项目瞄准量子人才通勤便捷、居住品质高、社交需求多元等特点，提供定制租赁住房解决方案。本次试运营推出悦己单间、双享标间、温馨双卧及奢享单卧4种户型，建筑面积约60到69平方米。所有房源采用奶油风全屋设计，配备品牌家电家具及E0级环保板材，独立厨卫干湿分离，民水民电燃气入户。于内精致舒适，于外活力共享。项目采用通过一步一景的景观布局，使整体绿地率达到40%。同时设有户外篮球场、健康跑道等运动设施，下楼即享运动乐趣。每栋还精心打造双层架空公共空间，一层约440平方米的架空层活动空间及二层约150平方米的共享区域，满足休闲、学习、社交等多元需求。项目还为租户提供全场景数字化服务，部分户型配置智能家居，提升居住的便捷性与科技感。线上依托高新云果品牌打造的数字化租住平台，通过云果 Home 小程序一键实现在线签约、缴费、报修等全流程服务，实现指尖上的租住新体验。目前高新区已运营国有租赁住房10个项目10436套，在建3个项目2393套，有效服务来区新青年、新市民。未来将持续完善区域人才生态体系，以优质安居助力青年人才扎根成长，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加速融合。
0: 近日，第三届中国城市网络形象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发布会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表现突出，位居省会城市第2。其中，合肥的交通体验得分高居省会城市榜首。从区域节点到国际门户，合肥的枢纽能级正在不断跃升。报告从城市传播、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生活和城市治理5个维度，勾勒了116座城市的网络形象。报告称，合肥以城市更新为笔，勾勒科创之城的宜居底色。量子大道上，科学家埋头攻关；翡翠湖畔，情侣牵手散步；高铁地铁无缝换乘；口袋公园推窗即见。合肥把硬核科技揉进日常，老旧小区叠变，城中村换新，每一项工程都围绕人的需求转。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辉峰教授表示，城市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集合，而是在网络空间中被持续书写，动态重构的数字生命体。 城市网络形象作为城市软实力的核心载体，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维度，国家形象的微观折射，其重要意义愈发凸显。报告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卢佳寅表示，网络形象既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标志，又是综合竞争力的直观体现。他认为，城市网络形象的提升应立足民众切身需求，将传播工作融入城市治理的全过程，把一件件民生实事转化为一个个可被讲述、可被感知的城市故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林嘉林说，在城市网络形象建设中，关键是抓住人最本真的需求，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标签，树立打动人心的城市网络形象。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联合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共同编纂。
1: 高考、中考临近，巢湖市提前行动，围绕噪音管控、环卫保洁、市容秩序三大重点，推出一系列护考举措，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整洁、安全的考试环境。在巢湖市世纪大道旁的一处在建工地，城管工作人员督促项目负责人落实降噪要求，并发放高中考期间施工及运输温馨提示单。环卫作业同步开启护考模式，自6月1号起，巢湖城区各垃圾中转站运营时间从5:30提前至5点，清运线路全面优化，绕行考点周边。此外，巢湖城管执法人员还沿街走访商铺、摊点群，发放拒绝噪音扰民、守护宁静家园一封信、制止使用高音喇叭等行为。
0: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5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评比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关工委联合主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市属学校的26名中小学生经过层层选拔晋级决赛。他们或围绕阅读感悟与红色传承，或深情讲述党史故事，或分享读书成长心得，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许下强国报国的青春誓言。
1: 日前，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五子棋比赛圆满落幕，全市近150名五子棋爱好者齐聚田园赛场，畅享智力运动与田园研学之乐。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推动智力运动普及，先后举办五子棋校际联赛、社区挑战赛、青少年锦标赛等活动，深入推进五子棋进校园。目前，全市多所中小学已将五子棋纳入课后服务或社团课程，常年参与人数超1万人。此次赛事创新融合竞技体育、休闲农业、亲子互动与研学实践，探索了赛场加市集加农场加研学的全民健身新模式。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高考开考在即，合肥公安机关出台10条举措，开展静音降噪行动，开通绿色办证通道，严禁无人机黑飞等，同时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一预案的标准，对全市58个考点实行领导驻点、梯次布警、快反支援一体化安保机制，构建起严密高效的考点安全防护圈。
1: 随着气温攀升，合肥电网迎风度夏准备进入关键阶段。今年国网合肥供电公司统筹推进7项迎风度夏电网重点工程，先后投运3座变电站，增容改造1座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69.3万千伏安。6月30号前，还将按期投运园博、宗宝、动漫3座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306万千伏安，保障城市电网安全平稳度夏。
0: 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新规指出，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在合肥，只要献血1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同时，用血费用减免范围扩大到近亲属。
1: 暑期将至，东航安徽分公司将新增并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其中包括新开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线，以及加密合肥至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至大连航班将达每日3班，覆盖早中晚时段，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
0: 日前，由安徽省网球协会主办的第2届军台杯安徽省企业家网球邀请赛圆满落幕。近年来，随着我省网球运动普及度持续提升，省内各地市陆续建成标准化网球场地，业余网球赛事体系不断完善，网球参与人群覆盖面持续扩大。本次赛事依托商业资源与体育 IP 的联动，推动了体育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消费等相关业态的发展。
1: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记者6月2号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二阶段城市寻音展演活动昨天在合肥全程热力启幕。本次活动以年轻化、沉浸式、场景化的创新表达，推动戏曲艺术融入生活，持续掀起全民爱戏、学戏、赏戏的热潮。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阜阳至蚌埠线路将于6月5号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由阜阳汽运集团与蚌埠汽运集团共同运营，前期投入4台性能优良的客运车辆，全程设置10个便捷上下车点，覆盖2地核心客流区域。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3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将于今年9月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接替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任期1年。据法国方面6月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称，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来自东欧地区，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4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号，巴西联邦政府公报上刊登了由总统卢拉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为该国举办2027年女足世界杯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奠定了法律基础。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6月24号到7月25号举行，预计将有超过300万球迷现场观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势阵风7级，最低温度23度。明天白天阵雨转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与您又相约电波当中，又到下午同一时间13:07，正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各位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您相约，我是袁莹。这阵儿刚才下了一点雨，今天有强对流天气，尤其我看一下中区、经开区啊，包括飞西，可能强降雨的状况会导致强对流天气。不过这种对流不会太长，提醒朋友们，如果恰好遇到，可以在室内稍微等待一会儿再外出去做您想做的事儿。好，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仍然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发生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我们立足夏日和您就身心健康做探讨。1:40到2点后半段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热线沟通交流。小的时候听过一句话，叫做六月天娃娃的脸忽哭忽笑，变化多端。我认为现在不仅是六月啊，好像这种感觉从五月持续至今，是不是七月照旧不得而知。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未来3天，像我国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黄淮等地，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部甚至有达到暴雨。在昨天晚上的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以及暴雨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我们来看一下，从昨晚到今天，像华北的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像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南部、北京北部、山西西北部可能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是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小时降雨量大于20毫米，这叫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像我们安徽的南部啊，

有的地方甚至小时雨量达到50毫米，最大能达到70毫米以上。也就是说，有这样的降雨，可能就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强对流天气，或者是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我国沿海地区确实也不是特别平静。这两天，渤海东部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宁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海域、江苏北部沿海域、杭州湾舟山群岛附近，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有的地方能见度甚至不足200米，严重影响海上船只通行。所以朋友们看啊，这真的就是六月天，真的就是娃娃的脸，变化太多端，提醒朋友们一定出行多注意安全，提早做好准备。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这是率先第一个到来的高考期间，合肥天究竟如何，相信是不少考生家长最关心的，也是我们最关注的。7、8、9、3天，合肥目前天气状况是阴天到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8到30度，最低温度19到21度，看上去是好事儿，不过天气变化多端，我们会及时关注，发布最新预报，也希望考生朋友不管天气如何，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本真水平。眼下就真正进入夏天，如果说五月我们还能说初夏，那六月就真正是夏日，多地温度是突破35度，尤其我们像华南地区温度是特别高，我国多地的高温天会逐步的增多。大热天当中开空调已经成为家中的消暑刚需。说起开空调，普遍关心问题，比如说空调如何使用最健康，怎么能又凉快又舒服又避免得空调病，如果只是短暂出门，要不要关空调。有的家人是刚清洗完的空调，是该开热风还是冷风，吹多久才能彻底干透。其实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这个说法各位都听过，但是您知道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到底哪种更节能呢？专家就说了，其实空调耗电量从理论上受到几个因素影响比较大。从省电的角度，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为什么会有26度最省电的说法？因为26度恰好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的温度。到27、28可能就觉得有点不舒服，那到了30那就热了，而比26度低有可能人体会觉得冷，所以26度应该是人体最舒服的温度，并且比较省电。现在我们市场上卖的空调90%以上变频，这是根据室内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空调器的运行频率，室内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热舒适条件。不论从热舒适还是从省电角度，都没有必要回到原来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的所谓传统省电方式了。说到空调开关，有的人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就把空调关掉，认为省电，过一会儿回家再开。专家说，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个小时，我们建议不管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比如调到27度左右。虽然空调我个人觉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哈，当然有人就说了会得空调病，肯定啊，空调病其实并不是具体指哪种疾病，它是指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怎么开空调更健康呢？一般来说，日常空调的温度白天设在25到26度，体感比较舒适，夜晚睡觉可以升到27到28度，而刚刚回家的时候特别热，空调可以打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南方的三伏天是又热又潮湿的，如果室内的初始温度较高，我们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温度下来之后，我们变为除湿模式，这样既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不建议用除湿，避免呼吸道太过干燥，所以你看这个除湿功能是我们合肥人所必须的。空调加电风扇的组合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不要认为有点老土啊，或者是不是有点麻烦，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样能促进冷却循环，让体感温度再降2到3度。空调是28度。

加风扇，那你体感就等于26了。可以把风扇摆在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开2到3小时空调后打开窗户通风透气10到15分钟，这期间不用关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很多朋友最近都完成了家中空调的大扫除工作，其实每年空调体检很重要，因为放了大半年没用啊，内部积累大量灰尘、细菌甚至霉菌，如果没有清洗直接用，这种微生物随风就吹出了，可能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危害人体健康，尤其是有老人和儿童这种敏感人群。我们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病菌，叫军团菌。空调长期不清洁会带来风量减小、耗能增加，而空调一般多久清洁一次呢？我们说空调清洁一般就是一年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比较大，有宠物，或者说你经常开空调，我们应该频繁清洗空调的过滤网。现在这种过滤网清洁非常方便，有专人上门清洁的，有做喷雾自己清洁的，或者最原始的方法取下来那过滤网，自己在水中完成清洗工作的。不同的清洗剂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当清洗完翘片之后，有可能会有残留的清洗液，如果要冲掉清洗液，我们应该开清洗模式或制冷模式，相当于把室内空气当中的水分凝结到翘片上，把残存的清洗剂刷掉，这是常规的清洗模式。而另一种方式是要开加热模式，是翘片上有深度的污物，这是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提高翘片温度，相当于消毒过程。一般情况下，现在空调清洗剂没有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开制冷模式就可以，也就清洗完直接开制冷模式。

0: 又到一年炎夏时，又到一年高考中考时，高中考临近，合肥市是多措并举保证考生备考环境，巢湖市更是提前行动，围绕噪音管控、环卫保洁、市容秩序三大重点推出一系列护考举措。
1: 高考中考临近，巢湖市提前行动，围绕噪声管控、环卫保洁、市容秩序三大重点推出一系列护考举措，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整洁、安全的考试环境。在巢湖市世纪大道旁的一处在建工地，城管工作人员督促项目负责人落实降噪要求，并发放高中考期间施工及运输温馨提示单。
2: 重点严查夜间违规施工、超时作业、高噪声设备运行等问题，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守护考生静音备考。
1: 环卫作业同步开启护考模式，自6月1号起，巢湖城区各垃圾中转站运营时间从5:30提前至5点，清运路线全面优化，绕行考点周边。
3: 所有的车辆的喇叭在市区是全部禁鸣的，所有车辆的倒车提示器、转弯提示器全部要关闭。
1: 此外，巢湖城管执法人员还沿街走访商铺、摊点群，发放拒绝噪声扰民、守护宁静家园一封信，制止使用高音喇叭等行为。
0: 不仅是巢湖，我们合肥从6月1号到16号就是高中考禁噪期，有违规建造规定的，我们可以拨打12345市转热线举报，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举措。我觉得您的娃可能也会面对，哪怕您家没孩子，我觉得将心比心这事儿，您也听得明白。禁噪时间，我们再次强调啊，在市区居民居住区、学校周边，禁止午间12点到14点和晚间22点到46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当然，你说我跳广场舞影不影响他们？实话实说啊，我觉得影响。所以比如说戴着耳机跳广场舞，对吧，大家都能做到。现在换一种方式，不是不让你锻炼，而是相对来说这段时间给考生朋友充足留安静休息空间。高考的3天，6月7号、8号、9号，中考3天，14、15、16，白天距离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活动。而高

考中考期间，有关部门或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规定的给予高限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继续来看合肥各部门为考生朋友托举所做的努力。2026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6月7号、8号、9号。今年合肥市高考报名人数是92457人，其中市区报名43662人。全市总共是6个分考区、58个考点、2342个考场，其中市区是4个考区、37个考点、1084个考场。受合肥市轨道交通建设、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等影响，合肥公交集团已优化调整25条，恢复原线33条，临时调线59条，新开线路22条。部分考点公交停靠站有变动，请考生家长提前规划，预留充足时间。为方便广大考生高考期间的顺利出行，合肥公交集团发布途经省城30个考点和7个备用考点的公交线路停靠站点，方便考生乘坐公交车赶赴考场应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也为了确保高考期间各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的运力充足，合肥公交集团提前制定行车计划，凡是途经高考考点的公交线路，在原定路牌全部出齐的基础上，按照分班改正班、暂停车辆轮休、准备机动车增援等方式，临时增加线路运力，并重点加密早晨7点到9点、中午1点钟到3点的公交车发车频次，缩短发车间隔，并做好道路交通管控车辆临时绕行预案。针对合肥七中、合肥十中、合肥一中部分高考考点考场众多，考生考前考后密集出行的规律，合肥公交集团事情预备公交机动车投运营，实时实施组团发车，及时疏散，瞬间密集客流。另外，在考场的6月8号下午3点到3点半英语听力考试时，静鸣喇叭低速慢行会关闭语音报站外音，改为人工口头报站，确保考场周围安静。合肥公交96166李祥斌客服热线的接线人员熟记37个考点周边公交车线路和停靠的公交车线路，可以热情及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电话咨询。截至2026年啊，合肥公交集团已经连续24年向高考考生奉献爱心。高考期间，凡在合肥、肥东店铺、肥西上派等合肥公交集团线网覆盖区内，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免费乘坐合肥公交集团全部368条常规公交车线路。接下来看到好消息不断，这则好消息不仅是针对考生朋友，也针对我们很多马虎大意的朋友，但是人总有马虎大意之时。三号线市政务中心站的市市通的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服务升级，居民身份证自助办理一体机最近正式上线了。这个一体机啊，从身份证的换领补领不用请假跑大厅，通勤路上顺路一站轻松办结。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从运营开始，覆盖社保、医保、不动产、驾驶人自助体检、高频政务服务，收获官方好评。本次又新增身份证的自助办理功能，进一步补齐短板，更贴近居民生活。打开皖市通 APP 扫码完成认证，人脸识别核验可以刷旧身份证读取信息，手动输身份证号，按照设备指引规范拍照，无需专程去照相馆，指纹采集跟随提示音录入指纹，确保信息无误，填写本人手机号，选择办证原因。目前自助机仅支持快递寄送领证。最后用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缴费，填写准确收件信息，安心等证到家。温馨提示，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按设备指引操作，有疑问可以咨询现场工作人员。我们都知道现在是身份证的一个换证高峰期，2026年会遇到20万人换证，我应该没记错啊。所以说这种方式就是你不用跑大厅了，很便捷，但是唯一的可能你会多掏点钱就是这个证是寄到家的，这不能到这儿来领证当然我觉得能解决很多朋友的刚需，比如住附近，对吧？我不想跑得远，我还要去办证大厅，我不如就在这儿能够一键搞定了。位置是三号线市政务中心站的地铁站。

0: 最近，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焕新启动仪式在霄金公园举行。未来，合肥热电将围绕效率、温度规范、落地四个维度，全面升级暖心到家服务平台，更好惠及市民朋友。
1: 日前，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焕新启动仪式在逍遥津公园举行。未来，合肥热电将围绕效率、温度、规范、落地四个维度，全面升级暖心到家服务品牌，以更优举措提升民生服务质效，惠及广大市民。
2: 活动现场举行了授旗仪式，服务团队整装待发，劳模代表庄严宣誓，承诺以过硬技能、暖心态度，高效响应，切实保障用户需求。
3: 首先是效率升级，第二是惠民温度升级，第三是服务规范升级，第四是我们的智能服务升级。通过四大维度的全方位的升级，我们实现了服务更高效，标准更统一，服务更有温度，落实更有保障，也切实擦亮我们暖心到家的服务品牌，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活动中，合肥热电能源科技服务、科恩新能源市场业务三大展区一字排开，集中呈现合肥热电向综合能碳服务商转型的硬实力。启动仪式结束后，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团队成员来到和平盛世小区73岁的独居老人戴邦文家中，检查制冷系统的运行情况，帮助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4: 服务的很到位，有一点点问题一打电话都来，所以我们这一次空调效果都好得很，他们很辛苦的工作上都很负责的，而且还经常在一起叙叙家常，处得像朋友一样的。
5: 老年人身体不便的客户呢，我们也是定期上门服务，帮他们护理的设备进行检修，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小问题小困难我们也会去进行帮助。
2: 从居民家庭到工业园区，合肥热电的暖心到家的服务边界正不断拓展。一方面，合肥热电依托覆盖全市630公里管网、107座换热站的全链条智慧热网，让用户诉求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另一方面，合肥热电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做到一户一档、随叫随到。此外，合肥热电正在加速从传统供热向综合能碳服务商转型，以智慧热网赋能精准服务，以绿色能源回应百姓期盼。
0: 再见。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五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评比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我们共同关注。
2: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五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评比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关工委联合主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市属学校的26名中小学生，经过层层选拔晋级决赛，他们或围绕阅读感悟与红色传承，或深情讲述党史故事，或分享读书成长心得，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许下强国报国的青春誓言。
6: 今天我带来的题目是以文铸魂，以读励志，为了人民，然后弃医从文，以笔为枪，永不放弃，就很让我受益匪浅。
7: 这次演讲示范评比活动呢，对于我们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学校大师政课建设，引导我们广大青少年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来讲，也是一个激励。
0: 智能化健身服务体系，助力群众实现科学高效、舒适的健身环境。6月2号，戏院风华星耀合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二阶段城市寻音的展演活动在合肥火力启幕。
8: 我现在呢是在马影村戏曲知音大会真人秀呢正在这里录制，看我们的学员已经来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成煌。
10: 我来自吉林。
11: 来自澳大利亚悉尼。
12: 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
13: 陕西省戏曲学院
8: 城市寻音首场

0: 制即将在我身后进行，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学员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呢？
1: 可以从不同演员的身上能够吸收很多他们的优点。
0: 知音大会，知音大会嘛，我们觉得就是都变成了知音。
2: 我们的戏曲知音代表有专业青年演员、戏曲爱好者，更有国际友人，涉及的剧种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3: 合肥有非常浓厚的戏曲氛围，因为百戏入皖进要合肥的时候，很多的剧种院团都来到了合肥。那这次知音大会呢，我们更是希望能有更多更多的剧种能走进咱们合肥观众和全国观众的视野。
2: 城市寻音，寻的是戏曲之音，寻的是文化传承、传播之音，这不就是生生戏韵在新时代的绝代风华吗？
4: 好了，这是今天上半段合肥大小事，也是卢大姐拉家常的内容。我们听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稍后回来。

时间来到13:50，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各位相会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中午1点到2点，与您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关注的就是茶，夏天喝茶。哎呀，夏天喝茶特别好啊，茶有很多的好元素啊在其中，甚至我们讲比喝饮料肯定好不少。但是有个问题啊，喝茶大多数是热茶，虽然现在冷泡茶特流行，但是老茶客都知道喝热茶和冷泡茶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那夏天喝热茶怎么样才能解暑呢？又烫又想喝，这不有点矛盾吗？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6350-9333啊，有问题咨询沟通交流都欢迎朋友们拨打这路电话。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吃雪糕降温啊，或者是小甜水。但是无论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我们都推荐喝热茶才能帮体内清热。那为什么喝热茶让身体凉得快呢？那到底这热要多高的温度？太高咱这受不了。其实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冷的饮品很正常，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这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是违反直觉，尤其是西方人那可能觉得更违反啊。但人类和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一个名叫 TRPV1 的受体，而这个受体会将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发汗，而汗液分布在皮肤的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的环境中，出汗的机能能帮助人体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趋近饱和，汗液难有效蒸发，散热效率降低，这就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的原因。所以我们说不怕高温，就怕湿度大。而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提高脾胃的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给人体降温，并不能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发现，夏天喝白开水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合适，而泡茶肯定不能这温度嘛，泡茶70到80摄氏度最合适，然后晾到30到40摄氏度喝，最有利于解暑降温。好了，我们给了关键词儿了，就是用热水70到80度泡，晾到30度40度喝啊，大概是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是，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非常高的咖啡因，茶碱可能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引起恐慌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啊，人们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是不能喝热饮啊。这个时候你反复多次强调一定遵循原则喝热饮不合适，因为酷热时吃冰淇淋、冷奶昔和冰水才能立刻降温，因为它特殊状况吧，整个身体是个高负荷和高饱和状态，必须赶紧是冷水降温。但是这种是不能给身体补水分的，我们可以来点温水或者是淡的盐水，双管齐下。其实每年一到了天热之时，是我们去跟传统理论对抗之时，到底喝热还是喝冷，对吧？也是爸爸妈妈老一辈儿和年轻的孩子这一辈儿啊，跟我们在纠庭抗礼之时。那其实我们讲，我们都知道道理，尤其是到我这个年龄哈，会觉得哎呦，父母那辈儿很多话讲的是对的，然后会跟我的孩子说，哎呀，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反观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或者时代在变，研究在不断的精进，不一定上一代讲的就一定是对的，我们还是只听对的，不去按照论资排辈。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我们身体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让身体舒服一点，这个讲法一点都没错，非常符合正常的人体心态。但是有些朋友特殊身体状况，您吃冰的东西稍微悠着点，比如说第一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这类人群的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会导致血管突然收缩。

等到你心跳恢复了，逐步正常了，这时候再喝冷的都没有关系。第三是偏头痛的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进入温热口腔，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到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太阳穴附近非常疼，有的人甚至恶心呕吐，叫脑结冰现象。而这种头痛会持续几十秒甚至更长，有偏头疼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还有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因为大量进食冷饮会伤害胃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发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所以我们说，除了以上说的这几大类人群之外，大部分的朋友，我们说真的是热的不行，火在烧，心在烧啊！最近印度暴热50度，我们中国留学生说啊，这感觉内脏都是滚烫的，那这种情况是可以喝冷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讲的刚才说的这几类人群啊，四大类吧，尤其我个人觉得最严重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的朋友，您不要轻易尝试立刻喝冷的东西，可以稍微悠着点儿。对于健康来说，不要一次性连吃两根以上的冰激凌或雪糕啊，一次来一支没问题，中间隔一段时间再吃是可以的。包括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饮料呢，最好是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再慢慢吞，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或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疼不适，我们可以用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嘴和鼻子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应当及时就医啊！这是因为很多人对那个冰冷的这个刺激它是反应比较过度啊，就像有的朋友晕车，有的人不晕车，对吧？这就是原因了。刚吃冰冷的刺激到整个口腔啊，你会觉得哎呀很难受，上颚是直通大脑的，所以用舌头顶住上颚，让暖气暖空气哈来得多一点啊，达到中和和平衡的作用，进而会略微好一点。您有为您的这个夏天怎么样防暑降温做好准备吗？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6350-9333跟我们交流沟通。夏天要去做的事儿真的有点多，比如防暑降温，比如防晒，甚至比如防蚊蝇的干扰。高考季，我们怎么样考生朋友更好备考，给个无忧的安全的环境。你说这个建造这事儿吧，咱能做啊，那这防蚊这事儿咱好像真的是一筹莫展，这怎么能让蚊子不来叮咬呢，对吧？我们讲这蚊子特别是一个感受器啊，对二氧化碳呼得多的人，哎，这蚊子是特别喜欢啊，热量排得多的人蚊子特别喜欢，蚊子就喜欢出汗多，呼出二氧化碳多，体温高，化妆穿深色衣服，甚至肥胖饮酒的朋友。家中怎么灭蚊哈，我是反复多次强调，我大概是从过完年就说到现在，把翻盆倒罐清理积水是灭蚊的根本，及时清理家中容易有各种滋生的小型积水，废旧的轮胎、蓄水池，做到花盆托盘不积水，家中水生植物定期换水洗瓶，家中安纱门、纱窗、蚊帐，外出时长袖衣裤，然后喷上有避蚊胺的防蚊水啊，最近一些防蚊水又被查到了，说这防蚊水里根本没有任何防蚊功效，全部就是水加点香料啊，所以朋友们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瞪大眼睛看里面有避蚊胺的。还有被蚊子咬后，可以先用洗手液或肥皂清洗包，局部冷敷可以消肿啊，然后再涂上这些止痒的一些产品啊。如果说很严重了，可以到医院去看，因为我们容易把它跟蜱虫叮咬、隐翅虫叮咬发生混淆。好了，希望各位安然度夏。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与您电波相约，明天接着聊。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为解决出行存在的痛点难点，五里端立交桥区域交通通行优化工程近日实施。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工程已完工，在五里端立交桥下新施化的非机动车道标线清晰醒目，四周单向通行、内部联络通道双向通行的组织模式，让骑行秩序大为改观。昨天上午，2026年安徽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在六安启动。本次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由省委网信办等17个部门共同主办，将组织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等系列主题活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伊拉克两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正义联盟和伊玛目阿里旅2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脱离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将其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呼吁各类武装组织解除准军事架构，将武器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以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以及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0: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

度突破个体极限。《蘑菇》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蘑菇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日前顺利召开，标志着这项工作进入全面实施纵深推进的新阶段。合肥将以市疾控中心为龙头，县区疾控中心为成员，全面打破市县两级机构壁垒、资源壁垒、信息壁垒，真正实现市域内疾控工作一体化格局。近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本科招生全面解读。据了解，2026年该校正式扩大招生省份规模，新增安徽省为本科招生区域，采用高考统招模式纳入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市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标志着中国石化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突破，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俄罗斯总理助理乌沙科夫6月2号表示，美国官方代表团将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是近10年来的首次。美方代表团将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库克率领，他将参加俄罗斯美国文化对话专题会议。乌沙科夫称，美国上一次以该级别参会还是在2017年到2018年左右。根据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以及4号阵雨或雷雨转多云。
5: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

0: 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呢，我们看到上海出台了21条举措，深化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到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到1/3。上海将支持科创属性突出的科技型企业上市并购，加快推出液化天然气期货和期权，做好电力期货、算力期货研发准备，推动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股指期货和期权以及国债期权等产品上市，推动优化沪股通、中欧通以及债券通等机制，稳步扩大黄金市场的制度性对外开放。老虎国际发布通知称，为落实跨境证券业务集中整治期的行业监管要求，将自6月12号起对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进行调整。具体举措包括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及平仓操作，同时呢暂停境内的资金转入功能、转出功能保持正常。财报显示，老虎国际第一季度营收呢是1.5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26.3%，经营利润为0.48亿美元，增加了17.5%。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部署高标准农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的项目建设，提出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等重大工程行动，明确培育壮大农业新兴领域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全国企业座谈会，围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和建议。郑山杰表示，要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功能。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加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的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投放9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1545亿元，其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1129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时启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之后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知名基金经理星子财管理的财通成长优选、财通价值动量、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财通品质征选等多支基金发布公告，为保障基金稳定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将限购门槛调整至1000元。上交所的官网显示，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提交注册。宇树科技市场总监黄家伟透露呢，与英伟达达成的联合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 Plus 将于下半年正式上市。好了，看看时间，15:17，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5:24，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声音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关于产经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中植研究院的数据显示，5月20城的二手住宅成交呢是14.1万套，同比增长16.3%。那同比增幅较上月扩大6.3个百分点。北京、上海二手房分别成交1.6万和2.8万套，同比分别增长12.1%和30.9%，连续两个月创近5年同期新高。五月的百城二手的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32%，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16%。广州的南沙发布房地产新政南十条，将开展收旧房换新房活动，旧房收购款可直接抵扣新房购房款，同时呢，对以旧换新的新按新房总价的1%给予补贴，单套最高20,000元，南沙的补贴和市级补贴可以叠加。乘联会分会显示啊，五月份的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预估136万辆，同比环比均上涨超11%。另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五月汽车消费指数为81，环比微增，预计六月整体销量延续稳中有升的态势。上海申化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建设若干意见提到呢，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加快发展智能投研、智能投顾，支持打造资产管理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中世基地。知情人士透露啊，腾讯已经完成了微信 AR 智能体的原型测试，最快呢本月启动合规审批流程，用户呢可以通过该智能体调用海量小程序完成点单等日常任务。该项目已被列为最高战略优先级，腾讯云下调 DeepSeek V4 的系列模型价格，最高峰幅度达到97.5%。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大模型预计将于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三季度有望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未来不排除有更长期的运作规划。阿里云通一千问发布多模态的大模型啊 ,Queen 3.7 Plus, 不仅能够看懂图片视频，还能够深度推理、自我编程、调用工具、验证测试并自主迭代，能轻松完成一键复刻手机 APP 应用、桌面端的专业软件等复杂长程任务。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根据最新的气候展望，未来数月全球大部分的气温将处于高于常年的水平。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指出，截止到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已经升到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好了，看看时间，15:29，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9:37，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昨天啊，恒生科技指数呢单日大涨了4.72%，一举突破了5100点的关口，一扫前期的低迷颓势。其中呢，核心龙头股市爆发，腾讯大涨超了10%，美团紧随其后大幅冲高，带动了整个港股科技股的板块集体走强。

今天呢虽然有些回落，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南向资金也跟着大幅流入，市场做多情绪呢是瞬间拉满了。今天有一个止盈的回跌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跌了大半年的港股科技啊突然反转，很多人面临要不然止盈要不然加仓。那菲尔来说说自己的观点啊。我认为这一波呢只是反弹，不是全面的反转。目前恒生科技依旧是低位震荡啊，结构性的修复行情暂时还谈不上牛市彻底反转。因为呢美联储那边的降息预期反复波动，甚至年底还有加息的可能。全球的流动性呢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关于美联储的降息加息，我们留在节目的后半段也是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为什么它能够波动整个全球的市场。另外呢，虽然龙头企业盈利开始修复，但市场还是缺乏持续大涨的核心支撑。那么多家机构也预判六月的恒生科技大概率延续低位震荡反复波动的格局，所以对于空仓清仓的投资者来说啊，我觉得还是坚持定投吧，或者是逢低分批布局就行。已经被套的投资者呢就耐心持有，等待板块轮动。个股反弹回血，切记在底部交出一些廉价的筹码。另外最近 A 股呢有一点变天的意思啊，前几个月还风光无限的科技板块一改之前强势上涨的姿态， AR 算力、半导体、光通信、科技小片走弱，不少前期暴涨的热门个股短短几天跌幅超过了10%，部分的高位标的回撤甚至更大。但是反观市场另外一边啊，煤炭、白酒、家电、电力等等低位板块却在悄然补涨，顺利承接了这一波的出逃资金。行情风格的切换也把很多投资者搞懵了。哎呀，我每天都能够收到很多朋友在微博后台的问题啊，重合度也非常的高，为什么科技跌了啊？这波行情是不是结束了？手里的科技基金要不要卖了？科技的仓位比较轻，现在还能不能再买一点？那么这些问题呢，先逐一的给大家解答。先来说说为什么科技跌了。客观来说呢，其次这次科技回落并不是行业基本面的恶化，纯粹呢就是资金。还有一些情绪面的短期洗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啊具体的解释。第一，前期涨幅过高啊，我认为这是根本的原因。从今年年初到五月下旬，科技是市场唯一的主线，没有之一。绝大部分入场的机构散户手握丰厚的浮盈，但是股市里有个恒古不变的道理，没有只涨不跌的板块，股价涨多了自然而然就会止盈落袋为安的需求，也必然会引发板块震荡回调。所以呢提醒大家别慌，这是市场的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第二点就是公募基金的新规落地，对基金的持仓属性做出了明确的约束，消费价值类的基金不能够随意跨界重仓科技赛道，说白了就是不能挂羊头卖狗肉。过去大量的漂移持仓偷偷的重仓科技的消费价值型的基金，近期呢被统一的调仓纠错，集中抛售科技筹码，使得短期内的市场抛压陡增。

同时呢，六月份也是机构开启半年度的业绩考核的时候，为锁定上半年的收益啊，主动减持高位科技股，进一步加剧下跌的态势。就是板块估值高了，市场风格在平衡，连续数月的单边上涨，科技板块的估值也来到了相对的高位，资金出于风控考虑，开始从高位高估值的科技股流向估值较低适中的消费、金融、电力等防御板块，形成高低切的行情。反正总结就一句啊，涨多了加上公募新规加上这个资金调仓，共同导致了一些短期的回调，不是行业逻辑走坏，也不是熊市的开启。因此从短期来看啊，短期呢就是指一到三个月，咱们别抱有之前闭眼买科技就能赚的想法了。接下来一到三个月，科技板块不太会出现集体上涨的行情，整体会以宽幅震荡，甚至会偶尔出现急跌洗盘的情况，心理上要做好预期。从中长期看啊，科技主线地位并没有动摇，判断一个赛道行情有没有彻底结束，重点就看行业的基本面有没有变坏，上涨的底层逻辑是否消失。那直接上结论了，就是目前呢支撑科技行情的底层逻辑没有变，政策端呢国家扶持半导体 AR 产业高端制造的战略方向不变，未来只会加码。产业端 AR 的商业化落地继续推进，算力迭代半导体国产化替代的成长空间依旧充足。资金端呢，当前赛道缺少能替代科技容纳海量资金的优质赛道，低位板块呢也只适合短期过度避险。市场观点来看，多家的头部券商也达成共识啊，本次回调只是微观筹码结构出清的过程，属于上涨途中的黄金坑，而非行情终点。按照历年科技板块运行规律啊，年末大概率会开启第二轮的主升行情，所以提醒大家别慌，那稳住最近一到三个月的震荡调整，后面的行情还会有。那么如果你问我实操层面到底是卖还是继续拿着，这得分情况看。如果你的仓位比较重，浮盈丰厚，比如说账面盈利大于20%，建议适当的减仓止盈啊，但是不要一键清仓，现阶段可以减持30%-50%的仓位，落袋一半以上的利润，那剩余仓位做中长线的配置，短期内呢遇到回调的时候可以多次小额加仓，摊薄持仓的成本。那如果目前你的仓位不重甚至空仓，那可以买一些，但是要分批低吸啊，因为短期依旧存在一些继续下探的可能，不要见到一次下跌就一次性的把手里的活钱都买入，可以小仓位的分批布局。如果你刚买没多久，处于浅套或者是小幅亏损10%以内啊，现在肯定不是割肉的好时候啊，可以先持有观望，等板块反弹。如果反弹力度偏弱，或者是个股的弱势明显，再借反弹机会止损离场，规避后续的持续阴跌风险。但如果你近期投入的资金较多，目前呢被深套或者是看走眼买了高位的垃圾小票，亏损超过20%了，那就建议大家果断止损，及时换仓。优质科技股和基金主题的回调或许还会有资金承接，反弹率比较大，而一些蹭热点无业绩纯支撑的小票呢，本轮炒作周期已经结束，后续很难重回前期高点，与其死扛等着回本，不如及时止损，换至低位板块或赛道。在股市里啊，震荡回调才是常态，不要因为几天的下跌就全盘否认了科技赛道的长期投资价值，但是也别因为之前赚到了钱就无视高位的风险啊，灵活应变，有的赚就行了。最后再温馨提醒一句，非必要的话尽量不看外围市场的走势啊，看了以后更容易崩溃，懂的都懂了。那抽空也来跟大家互动一下，你目前持仓的科技板块是亏还是赚呢？你觉得本轮的回调多久能结束呢？也欢迎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儿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开展水质专项督查，全力护航供水安全。5月6日至9日，巢湖市疾控中心对巢湖水业开展第二季度暨空水期水质专项督查，对市区及乡镇转供管网点水质展开全面检测，精准掌握全市水质状况与乡镇居民用水情况。此次督查，疾控中心选取市区8个管网水点，乡镇转供水55个管网水点及市区4个二次供水采样点，全方位覆盖管网供水区域，确保

0: 水质监测无死角。为高效精准完成此次水质督查迎检任务，巢湖水业水质管控部水质检测中心提前统筹谋划，细致部署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积极指导相关单位严格落实检测监督管理规范，对关键指标实施严格管控；另一方面，精心筹备提供多个符合取样标准的水样采集点供检查组选用，并安排专业化验员全程陪同，协助采样工作高效推进。采样过程对市区管网水点、乡镇转供水及二次供水水质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巢湖水业将继续严格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深化水质分级管控机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筑牢供水安全防线，为全市居民提供优质、安全、可靠的饮用水。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16验证。
1: 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取得关键进展，合肥水务集团首个异形结构清水池主体顺利封顶，这一阶梯式斜面造型的储水构筑物有效容积达到。

0: 5500立方米，较原计划提前5天完成封顶，为后续泵房施工及工程按期投用打下坚实基础。近日，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3件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重磅珍品，2幅母子梯形帛画首次联袂走出湖南，多件从未外展的珍稀瑰宝，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行。该展览将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重磅亮相，这将是马王堆发掘50多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当地时间2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向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约翰逊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其尊重墨西哥内政。6月1号，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称，打击贩毒集团应是墨西哥与美国的共同努力。辛鲍姆对此重申，墨政府愿意在安全问题上与美国保持协调与合作，但各国必须在其本国领土内采取行动。当地时间6月2号清晨，在日本福岛县福岛市替木野的一处办公场所和附近住宅区有熊出没并袭击，导致4人受伤。近几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环境省今年4月初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去年4月初到今年3月底，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阵雨转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
2: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白天多云。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

0: 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88亿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安全一头牵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今年6月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绷紧安全弦。近日由安徽省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安徽省安全质量现场观摩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我市举办。
2: 火灾猛于虎，安全大于天。在建筑工地上，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频繁，加上易燃物堆放，火灾风险不容忽视。在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现场，这个智能水炮成了防火利器，它搭载了火源识别模块，一旦发现火灾隐患，就能自动扫描精准定位，大大降低了动火作业的安全风险。
3: 做到精准识别，精准灭火，相对传统灭火来说，会节约很多时间，提高效率。
2: 剪刀式登高车是进行高空作业的重要设备，操作不当容易引发碰撞、挤压甚至倾覆。给它搭载激光线位和机械线位，不仅能实现主动预警、自动防护、智能管控，还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生产水平。
4: 剪刀式登高车前后这个视线盲区也设置了这个声光报警灯，就是人员通过的过程中，它会声和光的一个提示。对，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
2: 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位于北京路与延安路交口，规划总建筑面积

0: 8.5万平方米，涵盖高标准工业厂房、研发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等。2025年1月开工以来，建设单位常态化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通过井道梯设备应用、爬架与铝合金模板等黑科技的应用，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1: 同时，我们依托智慧工艺，实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可视化、动态化、常态化，以标准化管控、智慧化监管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本次观摩会既有硬核装备展示，又有沉浸式体验，为全省建筑行业搭建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接下来，我市将采取宣传加培训加演练加排查加整改相结合的方式，借力安全生产月，层层筑牢安全防护网。
2: 在日常检查中，我们也会对主体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到位的项目，通过约谈、行政处罚、通报、记录不良行为等方式对其进行处罚。
3: 从6月1号开始啊，合肥市的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这意味着我市已经将建筑垃圾治理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从立法层面予以保障。那么在此之前呢，全市的条例普法宣传月启动仪式近日也在合肥新开区中德合作创新园举行了。
0: 活动现场，合肥市城管局法规处负责人对条例的核心亮点进行解读，明确了施工、运输、处置等环节的管理要求，帮助相关企业明晰权责、守牢底线。
4: 明确了建筑垃圾的定义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核心原则。二是明晰的部门职责，规定了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对建筑垃圾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城乡建设、公安、交通、住房保障等部门按职责实施监管。
0: 渣土运输企业代表也承诺将严格落实新规，规范作业，文明运输，主动履行环保责任。
5: 条例的实行为我们行业规范运营划定了清晰准则，也让绿色文明运输有了法规保障。接下来我们企业会严格落实密闭运输、路线报备等要求，常态化开展驾驶员法规培训，严守城市环境底线。
0: 建筑垃圾治理事关人居环境与城市品质，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市建筑垃圾管理进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城管部门将以普法宣传月为抓手，强化全链条监管，推动依法长效治理。
6: 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将紧盯工地、运输路段、消纳厂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执法整治，严查车辆带泥上路、移洒、违规倾倒等行为。
0: 宣传月期间，各单位将开展进工地、进企业、进社区的普法活动，并在金鱼海岸小区广场设置互动体验区，以贴近群众的方式普及法规知识，推动条例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7: 比喻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4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

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她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可是当我们真正走进孩子，倾听他们的心声，才发现那些在大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正在悄悄地成为孩子们成长中无法回避的烦恼。
2: 我跟我妈妈有烦恼，有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要定时，我很烦，因为有时候我确实吃不掉。上课听着比较简单，作业写着有一点难度，写不好我会有点着急。我那个烦恼就是近视，因为近视要戴眼镜，而且在下雨天眼镜片上全是水，在冬天的时候眼镜片上就全是雾。
1: 稚嫩的声音里藏着真实的成长困扰，友谊、家庭、学业的小挫折都可能成为孩子心头的压力。不少孩子有烦恼不敢说，不愿说，把心事藏在心里。
2: 哥有时候会嘲笑我，所以我不敢跟妈妈讲。
3: 比如说学校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就不是很愿意跟我们家长沟通了，可能他有他自己的小世界了。
1: 当孩子把心事藏起来，不愿沟通时，专业的心理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合肥市所有中小学均开设了心理健康课，专职心理老师用耐心倾听与科学引导，为孩子化解情绪困扰。
4: 这些都是小朋友们写给您的他的烦恼。
5: 对，这是我们在课上写的，在有不开心的事情就会写个小纸条放在我桌面上，同学啊、家庭啊、自己的心情不好呀，这些比较多。
1: 一张张小纸条写满了孩子们说不出口的烦恼。心理老师吴美林说，现在的小朋友自我意识强，心思敏感，遇到矛盾容易内耗。
5: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失落的呀、委屈的呀，其实都非常正常。首先我们要去接纳今天的所有的情绪。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相比教育，我直接告诉他怎么做，随着我们的交流和沟通，慢慢引导他自己想到方法，其实是更好的。
1: 学会接纳情绪，自主解决问题，是心理课带给孩子重要的成长助力。可在家庭中，家长往往缺少这样的耐心，容易将孩子真实的内心困扰轻易误解。
6: 那我们的家长如果对于这种孩子的心理问题就简单的把它评估为矫情，那这恰恰是对我们孩子心理问题的一个忽视。长此以往，有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它就会慢慢的累积成为大大的一个心理障碍或者行为问题等等。
7: 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呢，在小孩的世界当中，除了情绪上的一些小困扰，身体上的烦恼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说像肥胖、身高等这些问题，同样会影响着他们的童年和自信。
8: 我有篮球车，我长不着，然后我每次投篮都投不进，
9: 主要是太胖，要但是都失败。
3: 我家他比较挑食，然后目前他的就是身高是比较矮的，所以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担心。
1: 在安徽省儿童医院的内分泌科，因身高体重问题前来就诊的孩子逐年增多。
10: 大部分小朋友肥胖都是因为饮食结构不合理，运动太少了。那么还有就是孩子现在普遍睡得会比较晚，到10点、11点甚至更晚才能上床入睡啊，这会严重影响小孩子的这个夜间的深睡眠、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起肥胖。
1: 不少家长认为小时候胖乎乎没关系，长大了自然会抽条长高，而实际上

0: 通肥胖不仅影响体型，更会透支未来的身高。肥胖会导致骨龄提前发育，性发育过早，等到别人青春期猛长的时候，肥胖孩子的生长潜力已经受损了。
1: 不要只看现在的身高，一定要在医院进行专业的骨龄的检测和评估，才能对小孩子的生长发育的整个趋势做出比较专业的把握。
0: 除了生理上的影响，外形带来的困扰还会延伸到孩子的心理层面。单一审美与家长的过度在意，都会加重孩子内心的自我否定。
2: 在网络的评价标准里面，会对我们孩子甚至我们的一些成年人都会产生一种审美畸形，好像我们正常的身材，然后正常的胖瘦或者正常的高矮都是不漂亮不好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他们过度的节食，用一些其他的方法让自己显得高啊，或者控制自己的体重等等。
3: 孩子的烦恼一半在校园，一半在家庭，沟通不顺畅，情绪压抑，学业和身心难以平衡，成为横在了孩子、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共同难题。家校携手用心倾听，才能够真正解开孩子们成长的心结。
4: 周末的课外班有点多，还有写学校的作业，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妈妈有的时候会督促我看书，我觉得看书很无聊，很无趣，对这件事感觉我很不开心。
5: 做那种难语的那种应用题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种压力很大。
0: 孩子累、烦、怕，家长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成绩之间普遍存在的纠结、焦虑。
6: 初心肯定是身心优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又会去注重这个成绩。可能对我们家长来说，身心健康和学习成绩非常难平衡。
7: 根据他儿童时代，回想到自己的儿童时代，对比之下，然后相互沟通，才能打开他不愉快的心结。
0: 在家校之间，学校专职心理老师成为重要的桥梁与纽带，常态化心理课、一对一谈心疏导，既帮孩子释放情绪、提升沟通能力，也为家长提供科学引导。
4: 喜欢上心理课，觉得我心里很舒畅，有的时候从不开心又变成开心了。
8: 有些同学其实不太愿意主动跟你说，可能需要跟他聊几次，他才会愿意慢慢的把心事跟你说。
2: 首先，这个家长他是不是愿意去倾听孩子的意见？那这个倾听并不是代表我坐在那儿听你说，而是我们设身处地的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孩子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和问题。其次呢，听到了孩子的问题之后，是否会很轻易的就表达一些否认、一些批判？我们有没有对孩子的问题表达一个理解，或者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最后一点呢，可能我们的家长也要允许孩子偶尔的保持沉默，孩子有权利可以选择保护自己的一些小秘密。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要保持一个边界，尽量不要过分的探索孩子的隐私。
0: 当家长不再把过分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孩子才能更从容的成长。
2: 我认为家长最需要改变的一点，可能就是放弃自己的改造欲。我们可能要接受孩子他本来的样子，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如果我们家长不再被那些过分的要求、目标、期待所困扰，那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更加从容、更加快乐地去成长。我想这可能才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赖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就医等候住院休闲的时光往往是枯燥而又难熬的。近日呢，由安徽省儿童医院联合安徽省图书馆携手打造的静肤书墙正式揭牌启用了，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搬进了医疗空间，以书香驱散就医的烦闷，用文字温暖康复之路，让孩子们在书香当中沉浸于安心就医快乐成长里。
2: 安徽省儿童医院静肤书墙设在医院门诊一楼核心区域，向所有就诊住院儿童及家属免费开放。数字阅读模式只需手机扫码，就能免费畅享海量电子书籍，让碎片化的等候时间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3: 这个书墙很好，里面有我很多喜欢的书。
4: 图书进医院这种活动很好，让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在紧张压抑的治疗之余，通过这种方式来释放缓解压力。
2: 这面书墙从设计之初就立足儿童视角，从整体空间氛围的人性化设计到各类绘本读物的精准甄选，都经过了精心打磨。冰冷的诊疗空间因为这一抹书香多了几分温暖和童趣。
5: 这次静肤书墙落地省儿童医院，更多的是选择儿童比较感兴趣的，类似于绘本啊，类似于故事啊，类似于这个古代中外的这个文化经典，这样呢把这些优质的图书资源呢送到患儿身边。
2: 据了解，静肤书墙的落地启用是

0: 日安徽省儿童医院深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打造人文书香医院的创新暖心举措。它将常态化对外开放，持续为就诊家庭提供优质的数字阅读服务。
1: 我们打造书香阅读的空间，用书香舒缓就医焦虑，有效地优化群众就医感受。
0: 下一步，医院将持续升级净肤书墙服务内容，定期更新优质图书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阅读互动活动，让这片小小的书香角落成为治愈孩童情绪、陪伴儿童康复的暖心场所。
2: 高考临近，为了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强化学生的诚信意识，日前巢湖市举办2026年高考诚信教育活动。
3: 活动中，巢湖二中高三学生夏天明作为学生代表庄严宣读诚信高考宣言，该校高三年级部主任王良广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希望广大考生坚守诚信考试底线，考出好成绩，如愿考取自己理想的大学。
4: 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但是我们依旧要坚持诚信应考，用最公平的成绩来为青春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5: 高考不仅是一场文化知识的检测，也是一场道德品格的大考。对于每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的底线就是诚信。我想通过刚才这个现场的诚信考试教育，也必然使同学们进一步树立敬畏考场、敬畏规则的意识，是很有必要和教育意义的。
3: 据悉，随着高考、中考临近，巢湖市教体局和各相关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诚信考试主题教育活动，旨在将诚信考试、诚信做人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学生心中，引导青少年做好准备，以真实学识和良好品格迎接人生中第一次大考。
6: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7: 太棒了，
8: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6: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9: 我来帮你，
10: 谢谢啊。
6: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9: 你会成功的，
6: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匪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匪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匪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匪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匪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匪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匪子种仁饱满，匪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匪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12: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亲，其他三亲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 智博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

0: 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 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利害，动员他们反戈联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孟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志士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 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孟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智伯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 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孟谈辞去了官职。 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资讯。近日呢，巢湖水业开展了水质专项督查，全力护航供水的安全。
2: 巢湖水业开展水质专项督查，全力护航供水安全。5月6日至9日，巢湖市疾控中心对巢湖水业开展第二季度暨枯水期水质专项督查，对市区及乡镇转供管网点水质展开全面检测，精准掌握全市水质状况与乡镇居民用水情况。此次督查，疾控中心选取市区8个管网水点，乡镇转供水55个管网水点及市区4个二次供水采样点，全方位覆盖管网供水区域，确保水质监测无死角。为高效精准完成此次水质督查引检任务，巢湖水业水质管控部水质检测中心提前统筹谋划，细致部署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积极指导相关单位严格落实检测监督管理规范，对关键指标实施严格管控；另一方面，精心筹备提供多个符合取样标准的水样采集点供检查组选用，并安排专业化验员全程陪同，协助采样工作高效推进。采样过程对市区管网水点、乡镇转供水及二次供水水质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巢湖水业将继续严格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深化水质分级管控机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筑牢供水安全防线，为全市居民提供优质、安全、可靠的饮用水。
3: 退休生活怎么过？合肥的荷花阿姨用骑行给出了答案。15年，她骑遍大江南北、川藏线、滇藏线以及环岛海岸线、长江沿岸，都留下了她的车轮印记。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旅途中感受快乐。
4: 今年68岁的荷花桥骑行已有15个年头，退休前

0: 南岛骑行，随后又和儿子一同征服了川藏线，十几年间几乎走遍全国所有省份。
1: 全国差不多只有内蒙古没去过了，川藏线、滇藏线、新藏线、唐山古道、北京到漠河、国道那个331、丹东到黑河，这一段都去过了。
0: 荷花桥的自行车已经跟了他整整十年，这辆车陪他翻高山、走边境，最长的单次骑行超过40天。如今他每年有1/3的时间都在路上。
1: 哎，一路美景也看了，旅游也旅了，身体也锻炼好了，大家互相照顾啊，互相拍照，那景色好的烂，大家停下来可以玩耍玩耍，沿途的一些人文的地方你可以坐下来，当地人可以聊聊，特别是到高原了，你更有不一样的感受。
0: 长途骑行路途艰辛，考验体力，但荷花桥始终满怀热忱。他和骑友组队出发，平均每日骑行约100公里，并用短视频记录下一路的精彩。这份在路上的热爱让他的退休生活变得充实又精彩。
1: 记录一些美景，让大家可以一起共享，自己也开心，等到骑不动了还可以翻翻，就记录自己以前去过哪些地方。今年还准备想去韩国骑一趟，只要能我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路上。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白天多云。
5: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

0: 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迎回到881晚高峰。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以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
1: 对，那么在社保方面呢，小微企业如果是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的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享受补贴，补贴期限呢最长是不超过一年的。而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当中，新招用的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的人员达到现有职工数的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息50%的财政贴息。
0: 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减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30%。
1: 对，
0: 执行期限截止2027年12月31日。再来关注这个充电宝3C 认证的新规啊，充电宝呢是我们日常出行的标配，然而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它的安全风险，小心充电宝秒变火源。5月24号，广西梧州市藤县居民住宅内突发惊险一幕，充电宝在长时间充电时突然自燃，火花四溅，迅速引燃了周边放置的易燃杂物，明火持续燃烧，短短数分钟内，客厅大面积墙面被浓烟熏黑，木质家具、软装布料被烧毁。所幸住户及时发现，一边扑救，一边拨打119火警电话求助，火势得到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对，如果我知道很多就是喜欢看新闻的朋友都明白，近年来像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是时有发生啊，引发了不少人对于充电宝使用安全的担忧。但是您先别着急啊，充电宝的新国标，包括新版的3C 认证的实施规则已经是上线了，将会为充电宝安全保驾护航。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了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了新版的实施规则的公告，那么也是调整完善了3C 认证的实施要求。
0: 公告重点明确了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了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3C 认证的依据，强化了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
1: 对，
0: 二是修订发布了新版3C 认证的实施规则，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细化了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管控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的责任。三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认证机构可以根据企业意愿，依据新版或者是旧版规则开展认证。2027年4月1日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其中，对于已经获证的移动电源以及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当在2027年4月1日前完成证书转换。
1: 没错，那么在

0: 这个过渡期当中的市场上新旧标准产品可以说是要并存一段时间的，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通过三看的方法去快速识别。第一呢，就是要看执行标准，咱们可以翻看一下包装或产品背面的名牌，那么新标准移动电源的执行标准应该是标注为
1: 7437-2-26，第二就是看唯一的编码，这个检查是否有产品唯一的编码属性。新标准要求移动电源的标注专属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身份证号码的就并不是新标准的移动电源。第三点呢，就是要看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新标准第一次提出了应当在移动电源产品上去标注建议的安全使用年限，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啊，提醒消费者要及时
2: 日常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红线，避免重压或者是强烈的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爆炸。不使用的时候呢，应当将充电宝置于通风处，避免在暴晒或者潮湿的环境下存放。充电的时候也应该尽量的使用原装插头，或者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控制充电的时长，不要长时间的给充电宝充电。一旦充电宝起火，常见的泡沫干粉等灭火器效果有限， 容易造成复燃，可用水或者是水基型的灭火器进行应急处置。
3: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害。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 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 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他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 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剜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 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 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 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的演变为"大象的相"，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 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

0: 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节目的最后呢，聊聊和运动相关的话题。运动健身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些运动健身爱好者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盲目购买使用运动补剂。针对这一现象，首都体育学院医体融合创新中心教授郭建军接受采访时表示，运动补剂不是人人时时都需要，应该按需补充，而且它不能替代基础饮食，即使使用也应该保证三餐规律，营养均衡。
2: 对，那么他介绍说呢，运动补剂一般用来帮助运动员去摄入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有助于去提升的项目呢，比如说像运动表现、加速身体恢复或是补充营养需求。按照功能呢，主要是分为氨基酸类补剂、蛋白质类补剂、还有脂肪酸类补剂、维生素类补剂等等。常见的运动补剂包括像蛋白粉还有电解质水，这其中呢，蛋白粉是用于快速的补充蛋白质的，而电解质水呢，则是用于长时间运动当中，比如说像水、盐、电解质等这些物质的补充。日常的轻度运动一般是没有必要去补充这些所谓的运动补剂的。每天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像慢跑、快走等等，日常三餐就能够满足身体所需能量了。运动的时候，适当咱们可以喝一些水或者淡盐水，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饮用运动饮料呢，反而会因为摄入高糖高盐，增加咱们的代谢负担，甚至是抵消了运动所消耗的热量。您跑完步之后发现并没有瘦，若是进行强大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超过2小时的高强度运动，还有像马拉松、长距离骑行等等，或者有明确的增肌的需要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考虑适当的进行一些摄入运动补剂了。
1: 运动补剂的摄入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蛋白粉应该在运动之后30分钟内补充，这个时候是肌肉合成的黄金窗口期，补充吸收速度快的乳清蛋白粉最佳。那具体的剂量应该根据训练强度和肌肉量个体化的调整。电解质水呢，可以在运动中以及运动后摄入，运动时间超过2个小时，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运动饮料，以维持血糖和电解质的平衡。那特殊人群摄入运动补剂的时候也需要谨慎。郭建军就表示呢，运动补剂并非是日常食品啊，使用前应该先评估自身运动强度、身体状况，还有肝肾功能不全者，使用肌酸蛋白粉前应该咨询医生。盲目补充呢，就会增加一些脏器的负担。
2: 没错，
1: 慢性病患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连续的监测血压、血糖的指标，咨询医生进行科学的调整。部分能量饮料含有大量的咖啡因，长期摄入反而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青少年不宜过多长期饮用，对咖啡因敏感人群更需谨慎使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意 APP。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0: 能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光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凉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3: 我们开通

0: 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7: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引考的环境。
1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0: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2号

0: 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6: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6: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聊一聊海上发电即将迎来新时代。最近啊，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正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也是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即将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
1: 这座换流站重达2.5万吨，面积堪比标准足球场，高度约15层居民楼，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它可汇集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设备针对海洋高盐雾、高湿度环境做了防腐抗震优化，还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运行高效稳定。后期设备还将采用浮托安装工艺，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成果频出，大容量风机、柔性直流换流阀、海底电缆等核心装备均实现国产化突破。按照规划，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将达1亿千瓦，深远海风电已成为行业发展重点方向。
0: 听完这个海上的超级工程，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数字领域的最新动态。那么现在呢，伴随着 AI 对于支付行业的加速渗透，像 AI 支付已经成为了这个互联网巨头们争夺的最新战场了。像支付宝啊、京东啊、微信啊，都开始探索布局 AI 支付了。那么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首先得了解了解什么是 AI 支付，它跟我们现在使用的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2: 这是适配 AI 时代的新型便捷支付服务，用户借助智能体 Agent 的对话，无需切换界面，就能一站式完成下单、身份核验与支付流程。该服务在今年春节期间迅速走热。
1: 近日，支付宝公布 AI 付运营数据及最新布局，截至5月26日，其 AI 智能体支付交易超3亿笔。同日，平台全新上线 Token Pay 与 AI 钱包产品。叠加此前的 AI 付 AI 收服务，支付宝现已建成完整 AI 支付体系。不止支付宝，各大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入局。其中，腾讯的微信支付方面已正式上线一整套面向 AI 的支付接入能力体系。该体系包含 Skill 技能包、AI 友好文档和 AI 友好 API 3大核心模块。超70%商户开发者已借助 AI 工具完成对接。与此同时，京东则推出京东 AI 付，该服务面向 AI 智能助手、智能眼镜等多种软硬件载体，依托自研大模型实现智能化支付服务。业内专家表示，各大互联网巨头发力智能体支付，核心是抢占 AI 时代的支付入口与流量，争夺行业话语权，为后续市场竞争筑牢优势。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刚刚呢，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在布局 AI 支付，数字领域的创新可以说是非常火热。咱们的农业科研也传来了好消息。最近呢，中国热科院联合多家科研团队成功破译了甘蔗储糖的关键基因密码，相关研究成果呢，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在线发布了。我们一起去探寻和了解一下。
3: 甘蔗是我国食糖的主要供给源，由于现代栽培，甘蔗是典型的复杂多倍体作物，基因组庞大，遗传背景混杂，新品种培育长期面临研发瓶颈。科研团队对近千份甘蔗样本开展测序，建成目前规模最大的甘蔗遗传资源库。研究发现，甘蔗茎杆的薄壁细胞是储存糖分的糖罐子，它的含糖量由基因控制。科研人员找到调控这类细胞发育的关键基因，成功打造出高质量单倍型分型基因组蔗王，明确了高糖品种的育种方向，为全球糖料作物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这项成果现已投入甘蔗育种实践，不仅能提升我国甘蔗种源自主水平，保障食糖供应，相关技术还可推广到小麦、棉花、马铃薯等作物，助力多种农作物育种升级。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中新网的消息。中国航发 ATP120A 涡浆发动机近日完成了地面性能实验，达到最大工况稳定运行，发动机累计工作5小时10分钟，功率达1230千瓦，为后续高空模拟实验和试航取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大官网的消息。近日，该校周建树博士团队提出了一种视触感知新框架，成功打造出 Pixel Touch 系列传感器。产品分辨率高，感知能力强，且运行成本低，摆脱了传统技术对海量数据的依赖，可支撑机器人精准完成各类复杂操作。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上汽集团近日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国内首个产销破亿的汽车集团，创下中国汽车工业新里程碑。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全球多地遭遇异常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称2026年至2030年有 86% 概率出现史上最热年份。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传播领域。我们知道，最近的一些年啊，短剧市场发展的十分的火热。这两年呢，海外短剧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尤其是在今年 ，AI 短剧正在火爆出海，在全球收获了大量的关注。所以就有企业透露啊，说目前出海的 AI 短剧成片量已经增长了5倍，预计今年呢，全年同比增幅可能会达到50倍。
3: 2026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就达到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相比传统真人短剧， AI 制作周期缩短，成本仅为原先20%，还大幅精简了制作团队，不少单人创作工作室随之涌现。依托 AI 技术，镜头、人设等创作难点被破解，普通创作者也能轻松落地创意。 AI 同时降低了短剧出海的制作与本土化门槛，海外市场的可观收益吸引众多企业加码布局。业内表示，技术革新带来产能爆发，但海量内容也加剧了同质化竞争。
2: 不管是这个短剧还是现在流行的 AI 漫剧，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文艺表现形式吧，作品要想走得远，还是要用心的打磨剧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读出来人物的情感，这样才能产出优质的作品，对不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白天多云。
4: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400多年前的西班牙，不同阶级之间不会存在平等对话的可能。堂吉诃德和桑丘两个人就属于不同的阶级关系。按道理来说，一个仆人很难与主人无所顾忌地聊天，但是面对堂吉诃德，桑丘不一样。桑丘会诉说自己的委屈，堂吉诃德也能够给他更多的理解。桑丘因为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有了不再做侍从的想法。堂吉诃德知道原因后，立刻做出了妥协，答应桑丘以后尽管畅所欲言。这体现了堂吉诃德从未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也从未觉得仆人就该听自己的指挥。他们两人之间尽管身处两个阶层，但是他们却可以展开西班牙当时以为的只有平等关系才会发生的对话。与其说他们是主仆，倒不如说他们是朋友。堂吉诃德对朋友如此，对待自己的情感同样如此。他的意中人杜尔内西亚，在他做游侠骑士的整个过程中都被他挂在嘴边。在堂吉诃德眼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杜尔西内亚，他是高贵的、美丽的、不容亵渎的。他把思念之情全部融进了一封信中，

这是他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他在黑山为了爱情苦修，这是他对爱情的一种付出。即便重伤回到家中，想要再次出行，他想的也是要和自己的意中人告别。唐吉诃德已经渐渐年老，但是谈论爱情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要所有人都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更符合一个骑士的身份，而他喜欢上的是一个举世无双的高贵女人。没有人见过杜尔西内亚，但是通过唐吉诃德一次又一次的诉说，我们也许真的就可以感受到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通过唐吉诃德，我们看到了关于爱情的另一种可能，这种爱可以没有自私，没有抱怨，只剩下愉悦。这让我想起了海伦·凯勒说过的那句，自私和抱怨使心灵阴暗，愉悦的爱则使视野明朗开阔。唐吉诃德决定第三次离开家乡，继续做游侠骑士。他打算在走之前去向自己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辞行。他和桑丘去见杜尔西内亚的路上，两人忧心忡忡。桑丘怕自己送信没见到杜尔西内亚，却带回口信的谎言被唐吉诃德当场拆穿，因此显得烦躁不安。而唐吉诃德怕在意中人面前有失体面而忐忑不安。但是桑丘很快想到了一个计划，他打算随便指一个乡下姑娘告诉唐吉诃德那就是他的意中人。唐吉诃德果真见到了自己的意中人，但是那个姑娘又蠢又丑。他一开始不相信，但很快就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认为是魔法师在作怪，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防止他见到意中人时兴奋过头。桑丘终于松了一口气，而唐吉诃德却开始想着为意中人解除魔法的计划。两人继续行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公爵。公爵夫妻邀请两人进别墅做客。公爵夫人喜欢听桑丘说话，觉得桑丘总是可以说一些逗乐人的话，但这也丝毫不影响这对夫妻捉弄这对主仆。公爵夫妻两人安排了一系列骑士，把唐吉诃德和桑丘耍得团团转。他们雇佣了一个人告诉唐吉诃德要解除自己意中人杜尔西内亚身上的魔法，从而让他恢复美貌的办法。这个方法是打侍从桑丘3300下。唐吉诃德信以为真，桑丘却火冒三丈。虽然桑丘知道这个事情和魔法无关，但他一旦把真相说出口，自己没见过杜尔西内亚的谎言就会被揭穿，所以他只能答应，但前提是桑丘自己高兴且出于自愿才能接受挨打这份苦差事。而公爵夫妻想到的第二个捉弄计划是事先要自己的仆人扮演一个受苦的人，这样唐吉诃德就会伸出援手。当唐吉诃德伸出援手之时，他们决定贡献出一匹木马，说可以带领主仆两人去受苦人的家乡，从而为受苦人出一口气。唐吉诃德对这一切深信不疑，也相信木马真的可以奔腾。这一对疯傻的主仆被人偷乐而不自知。公爵夫妻做的第三件事情是成全了桑丘做总督的梦想。从桑丘上任众人欢迎，到上任后出现的接二连三需要总督出手解决困难的人，以及桑丘身边伺候的人，无一不是被提前安排好的。他们在演一场戏，想要捉弄桑丘，只是没有想到桑丘确实有管理上的天赋，他可以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但是桑丘也遇到了问题，他开始吃不饱，因为他身边一位负责饮食的人总是以他的健康为名限制他进食各种食物。原来那些仆人是想通过各种方式让桑丘知难而退，从而撵走他。最终桑丘决定回到唐吉诃德身边，因为他觉得和唐吉诃德一起比做任何海岛的总督都要称心如意。在回去的路上，桑丘掉进了一个洞里，最后是唐吉诃德救了他。两人回到公爵家中，着手准备离开。在离开后的路上，唐吉诃德一直把桑丘还差3000多鞭子才可以拯救自己意中人的事情记挂在了心上。他一次次地提醒桑丘，但桑丘却说不能逼债。而唐吉诃德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他将会自此和游侠骑士的生涯告别。一个自称是白月骑士的人以为自己的情人为理由来找唐吉诃德比武，想试试他的力气有多大。唐吉诃德无法忍受自己意中人杜尔西内亚第一美人的头衔被别人夺去，于是和白月骑士比武。两人赌注是，如果是白月骑士胜出，唐吉诃德就必须听他的话，放下武器回家待一年，再也不探亲冒险。结果唐吉诃德输了这场决斗，

他只能回到家乡。而这个打败堂吉诃德的白月骑士，其实是堂吉诃德的一个街坊邻居。这个街坊是一位学士，他认为堂吉诃德只要摆脱关于骑士道那套胡思乱想，他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人。因为之前很多次他听过堂吉诃德的高见，觉得自愧不如，他不愿意让堂吉诃德被骑士小说毁掉，因此才想到这个计划。他料定堂吉诃德会遵守骑士道，并以此下了赌注。在决斗中输了的堂吉诃德反思自己的行为，觉得自己不够慎重，狂妄自信，因此出了丑。但在他的心底，回乡去过一年的苦修生活也不过是养精蓄锐而已。他决定隐退后当一年牧羊人，过田园生活。在回去的路上，堂吉诃德和桑丘一直在聊天，不久后桑丘就睡了，留下堂吉诃德彻夜难眠。在他心里还记挂着意中人杜尔西内亚依旧被魔法毒害之事，他要求桑丘尽快执行剩下的鞭子数目。桑丘决定执行，但他并没有把鞭子往自己背上打，而是打在了树上。堂吉诃德对这一切丝毫不知情，他终于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放了下来。回到家乡的堂吉诃德觉得自己不太舒服，连躺了六天，但高烧不退。而在死亡前夕，他的脑袋却无比清醒，大家都觉得很惊讶，确信堂吉诃德不再疯了。最终他在立完遗嘱的三天后，就此人生画上了句号。其实除开堂吉诃德，我们再看桑丘，就越发现这个人可爱的一面。他没有多少文化，他和堂吉诃德一起为了配合堂吉诃德，总是想要多说一些成语，但给人的感觉却总那么滑稽。他对人无比信任，相信堂吉诃德许诺给他的海岛，他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总督。而他在阴差阳错成为总督以后，其实可以做好这一切，能够处理比较棘手的问题，也能够为了保护海岛付出全部。但是他在做总督期间越加怀念自己和堂吉诃德在一起的日子，觉得那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这一路走来，他看着堂吉诃德发疯，自己也深受牵连，三番五次受伤。他想过退缩，就此离开堂吉诃德，回到家人身边。但最终他开始跟着堂吉诃德长达几十年，他对堂吉诃德忠心耿耿，他们感情深厚，而他也在和堂吉诃德游历过程中慢慢成长了起来。堂吉诃德这一路走来，桑丘担任的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一路相互扶持。而除了他们，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人，那些人几乎把他们当作笑话来看，有人会使诈，有人会捉弄，有人谎话连篇。即便是很多人声称为他们好，无一不是带着自己的目的，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做那件事对不对。而堂吉诃德却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骑士小说中带给他的信息，那是他心底的一套价值观，他甚至也有意把那套价值观告诉给其他人，只是没有人理会。而他自己不知道，即便他奉行的那套骑士规则，要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真的存在过，也已经离他如今生活的时代太过久远了，但他却依旧觉得这是他活着的使命。在他执行使命的过程中，所有他遇到的自己无法解释的人和事，他都把那一切看成是魔术师的手笔。其实这何尝不是堂吉诃德找到的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在他眼里，他可以借助这个说法来否定这个大众的世界，他一直按照自己的方法，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堂吉诃德唯一清醒的时刻，让大家觉得他不再疯狂的那一刻，是他在弥留之际，他终于承认是那些胡扯的骑士故事害了自己的一生。他在神父面前忏悔，对着神父说了很多高明又虔诚的话。而陪伴了堂吉诃德多年的桑丘，不仅向他表达了歉意，桑丘也成了他遗嘱的受益人之一。堂吉诃德在临终前告诉桑丘，在他的眼中，桑丘一直都是一个生性朴质、为人忠诚的朋友。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我们继续来共读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几天我们看到了堂吉诃德因为受到骑士小说的影响，立志成为一个游侠骑士，要保护弱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三次离家，第一次挨了一顿板子，浑身青紫，让人横搭在驴背上送回了家。第二次他被关在木筏里，用牛车拉回了家。第三次他和一位骑士比武，他因为输了比赛，遵守事先的约定，自愿回到家中。回家以后，他在遗憾中死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今天我们就从堂吉诃德游侠时期的经历，看看我们可以获得的启迪。塞万提斯生活的时代，骑士小说还很流行，因此在整部小说中，这种影响随处可见。堂吉诃德第一次出行遇到的客店店主，堂吉诃德家乡的神父，堂吉诃德第三次出行时遇到的公爵夫妇，他们无一不受到骑士小说的影响。但是骑士价值观丝毫没有对他们这些人造成什么影响，只有行走在路上的堂吉诃德见证了没有骑士精神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的荒诞不经。在现实世界，什么理想，什么道德准则，一下子就失去了意义。有人会为了达到自我愉悦的目的不惜捉弄他人，比如公爵夫妇；有人会打着为了对方好的旗号去做一些诓骗别人的好事，比如神父和理发师。在这些人衬托下，堂吉诃德第一次独自上路的果敢，对意中人杜尔西内亚的痴情，对自我理想的坚定信念，都变得格格不入。尽管堂吉诃德的勇敢每一次都以狼狈结尾，他多次连人带马拴成重伤，尽管他的意中人并不知道有他的存在，但也丝毫不影响他的付出。尽管他的理想在别人看来是得了失心疯后的痴心妄想，他也没停住自己脚步，而唯一让他甘心回家的，依旧是他自愿遵守骑士之间的决斗约定。堂吉诃德的存在会让我们开始去重视那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东西。我们大多人在现实中迷失而不自知，堂吉诃德是用自己教会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可以重新返回去，看看那些被我们抛弃的，甚至是遗忘了的精神。我们不能说堂吉诃德是英雄，因为他没有成功过。塞万提斯也并非是要塑造一个英雄出来，告诉我们骑士是如何践行自我理想的。其实就连堂吉诃德自己都在弥留之际幡然悔悟，自己并非英雄。但是堂吉诃德的行为会教会我们心怀理想，我们就能找到一条理想归宿的途径。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能达到理想目标的可能性，所以它不失为一位真英雄。与此同时，堂吉诃德这位英雄的风是真实存在的，他一路上看到的东西似乎都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在他眼中，风车成为了巨人，赤翼成了巨人的胳膊，所以他要用自己的长枪来消灭这些害人精。他坚守心目中的正义，去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尽管这或许是他在犯病时才会表现出的姿态，但是他的风却让我们觉得感动，因为他活着并非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多的人。如果是为了自己而活，他大可以在家舒舒服服地躺着，而不是与风餐露宿为伴。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人人都可以平等，是大家无灾无难，是某种程度上的大同世界。堂吉诃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走得也越发艰难。但是他又不是一个只会幻想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能够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则生活下去，那就是即便头破血流也难以阻挡他接下去的脚步。我们都有理想，有人却还未开始行动就打了退堂鼓，而有的人却愿意为了理想付出自己全部时间和精力。堂吉诃德最后在遗憾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他唯一感到抱歉的是自己拖累了周围的人。而创作出堂吉诃德这一形象的作者塞万提斯在临终前说道，堂吉诃德为他一人而生，他为了堂吉诃德一人而活，堂吉诃德行事，他计数，最终两人融为一体。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何尝不是他自己，但又不全是塞万提斯自己，因为他不疯不傻。但是堂吉诃德却是塞万提斯，塞万提斯借助堂吉诃德之口写出了自己的愿望。堂吉诃德的行为、思考、体验、愿望都是塞万提斯想要去经历一场的。塞万提斯的一生都缺少自由，所以他希望自己可以和堂吉诃德一样，可以自由地闯荡在人世间。堂吉诃德这部令人发笑的作品，我们读完却再也难以笑出来。一个为了自己的理想总是饱含着热情，遭遇现实接二连三打击的依旧不知道回头的人，这像极了我们自己。我们很多人都难听取他人的建议，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出于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我们会逐渐变得自我，这个时候自己的遭遇、别人的看法就不再重要。不管多么艰难，我们也可以在自我世界里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就如堂吉诃德那般受伤了，觉得是每个骑士必须要经历的，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他觉得在野外睡觉也是一种享受，吃不饱饭，他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他相信苦修是没有任何漏洞的，这是他自由自在必须要承受的代价。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一切行为会影响到那么多的人，以至于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会谈堂吉诃德。他的一腔孤勇，他反复说到的那一套骑士精神，他的严肃让我们笑完了的同时开始不自觉地反思。他幻想中的世界在他身体力行之后一点一点地接近真实，看到了更加真实的世界后，他也许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和自我想象中的世界脱节了，这时候他需要找到一个工具来说服自己继续行走下去，那个工具就是他说到的魔术师。意中人杜尔西内亚从高贵的公主变成了村妇，他觉得那是魔法在作怪，他觉得只要解除魔法，一切都可以回到最初的状态。他似乎带给我们的感觉是总是置身于那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时代中，而他本人却真真切切地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一个抱有过去价值观的人生活在现代，是很难走得长远的，所以最终堂吉诃德失败了，他在遗憾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在笑过之后也会尝到眼泪的酸心，我们何尝不是在前行的每一条路上都遭遇他人的嘲笑。我们嘲笑的并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甚至还比不上堂吉诃德自己。著名作家纳博科夫曾说，自己并不喜欢堂吉诃德这本书，但是堂吉诃德这个形象他却无比欣赏。他不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对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太不留情面，但也正因为如此，一直到今天这本书都还在被大家谈论着。堂吉诃德教会我们的是人

不仅要有理想，也要有为理想付出一切的精神，是我们要坚持那些正确的价值观，即便是遭遇他人的嘲笑也不可动摇。他要我们在新的世界里，当过去的一些文化知识如果已经在被时代淘汰了，我们要懂得去创新。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只要出发，生活就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3:00。
3: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

讲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

0: 着联络。我不想不问是什么星座，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的迷惑，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

0: 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

0: 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

0: 和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切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

0: 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啊，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4: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

0: 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5号多云的天气。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张全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3: 天问二号的方向盘合肥造，
2: 戏曲知音大会唱响合肥乡村烟火，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跑出加速度，
2: 拎着旧物来赶集，便民回收进社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3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3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6月2号下午，市长张全深入市教育考试院学校考点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副市长王连贵参加。张全首先来到市教育考试院，仔细询问试卷安全保密、值班值守、考点保障等情况，叮嘱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为考试公平公正提供有力保障。在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张全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查看市县考点环境，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考务组织情况汇报，现场研究调度有关困难问题。合肥市第45中学森林城校区今年首次承担高考任务，张全深入学校考务室、监控室、广播室，详细了解考场设置、智能安检、视频监控、人员培训等情况，向辛勤付出的考务人员致以诚挚慰问。

0: 行，做好交通出行、噪声治理、供电供水等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1: 走进位于合肥庐阳区的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最先看到的不是庞大的航天设备，而是工作台上一件小巧的精密部件。它并不大，刚好能平托在掌心，结构紧凑，泛着金属光泽。乍一看，它更像某台高端相机里拆下来的精密零件。其实这是天文二号探测器上不可或缺的快反镜，通俗地说，它像一只控制光束方向的方向盘，负责让探测器看得更准，瞄得更稳。去小行星上踩点比想象中更精细，这类小天体体积小，引力弱，表面可能分布着坑洼、碎石和起伏。要摸清这片陌生地表，探测器上搭载了单光子远距离测距机，这台设备就像一把超长超精密的尺。探测器靠近目标时，要用这把尺子一点点丈量小行星表面的高低起伏。探测器本身在以极高的速度飞行，目标小行星也在不断自转。拿着这把尺子的手，哪怕出现细微抖动，测出来的数据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润秋教授说，这块巴掌大小的快反镜就像替探测器稳住两尺的那只手。这面镜子能在极短时间内快速调整反射角度，将测量光束极其精准地打在小行星表面的每一个坐标点上。随着光束不断扫描，小行星表面的高度信息被一点点收集，最终用于重构三维地形。这只手究竟有多稳多准？这一精度的具象化表现，等同于在10公里开外的位置，仅凭这面镜子的微观偏转，就能将一束光线精准无误地照射在10公里外的一枚硬币上，并保持稳定指向。长久以来，高端快反镜是受境外出口管制的精密光电控制元器件。对深空探测任务来说，关键部位能不能自主研制，不只是供应链问题，也关系到工程适配和后续迭代。要让关键部位更好适配任务需求，自主研发是绕不开的一步。而安徽瑞控信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持续攻关。为了让这只太空之手真正适应深空任务，研发团队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验证。航天工程没有太多上天试错的机会，很多风险都要在地面阶段提前验证。高低温循环、振动测试、电磁兼容测试都是快反镜上天前必须经历的环节。温度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振动台模拟发射阶段的冲击，工程人员盯着一组组响应曲线，看镜面的偏转是不是足够快，回位是不是足够稳。一旦数据出现偏差，就要回到设计和调试环节，继续优化算法结构和装配精度。技术能力也是在这样反复测试和修正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夏润秋介绍，这款快反镜在核心部件、传感器和控制算法等环节都实现了自主研制，这是我国首款应用在深空探测领域的自主快反镜组，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这也让后续工程适配和技术迭代更有主动权。如今，这套诞生于合肥的光电技术已不止应用在天问二号任务中。夏润秋介绍说，相关快反镜产品应用于天问、嫦娥等深空探测项目，从探月到小行星探测，再到激光通信等方向，这类小型精密部件正在更多任务中发挥作用。
0: 六月江淮，草木葱茏，细韵悠扬，浸润乡土。六月二号，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二阶段城市巡音展演活动在合肥市长丰县马影村启幕。名家大咖、青年演员、戏曲爱好者齐聚，以戏为媒，以声传情，在烟火市井间寻觅戏曲之音。金砖黛瓦衬梨园，香音袅袅玉之音。作为本次城市巡音系列活动的首发站点，长丰县马影村凭借浓厚的戏曲氛围、成熟的乡村文旅业态，成为百戏集结、薪火传承的绝佳舞台。在村内礼堂中，16组戏曲知音代表与4位知音推荐人展开了一场特殊的面试。这次录制中，选手队伍涵盖专业院团青年演员、戏曲爱好者，更有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友人跨界加盟。选手囊括京剧、黄梅戏、秦腔、越剧、豫剧等10多种南北剧种，真正实现了百戏汇聚、南北交融、中外共赏。录制现场，豫剧名家小香玉、京剧名家王燕、淮剧名家陈诚、黄梅戏名家何云4位名家领衔，各路戏曲英才轮番登场，身段婉转，唱腔悠扬，一招一式尽显梨园功底，为静谧的乡村田野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的戏曲盛宴。总台戏曲知音大会总导演潘宁介绍， 节目第二阶段以真人秀录制将

0: 盛典展演为核心模式，深耕合肥城市文旅与戏曲文化底蕴，创新打造城市巡音特色赛程，全方位展现合肥戏曲文脉与城市风貌。本次首站选择马影村，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与精准的策划考量。安徽是黄梅戏发源地，徽班进京更是孕育了国粹京剧，合肥戏曲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深厚，是传承弘扬戏曲文化的绝佳沃土。而马影村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兼具乡土底蕴与戏曲氛围，常态化的文化活动，浓厚的民间戏韵，为选手沉浸式体验乡土戏曲文化提供了优质场景。后续录制中，四支巡音小队将奔赴合肥四大特色地标，分别走进天鹅湖公园、合柴1972文创园、安徽艺术学院、长丰县水湖公园，开启差异化、场景化巡音任务，实现戏曲与城市场景的深度融合。本次城市巡音活动以年轻化、沉浸式、场景化的创新表达，打破传统戏曲舞台的边界，让戏曲走出剧场，走进乡村，走进校园，走进城市街巷，既全方位展示合肥文旅魅力、乡村振兴成果与戏曲文化底蕴，也持续掀起全民爱戏、学戏、赏戏的热潮，为传统戏曲传承注入全新活力。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随着一批重大民生项目集中兑现，合肥东部新中心正从蓝图规划加速变成市民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实景，交通、教育、医疗、生态、文旅等老百姓最关心的领域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新进展。对于家住东部新中心的市民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出行越来越顺畅。目前郎溪路、广德路等20多条市政道路已经建成通车，龙岗路、泾县路、桃花潭路等主干道正加速致密，七纵七横路网格局日益清晰。随着轨道交通6号线的贯通运营，从东部新中心到市政务中心滨湖新区进入15分钟通勤圈，产城融合的便利真正落到了百姓日常通勤上。交通便利了，家门口的好学校和好医院也正在加速落地。记者了解到，和平小学新校、38中学新校等优质教育资源正加快集聚，全龄段教育服务体系逐步构建。医疗配套方面，合肥市儿童医院新区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样让居民有感。合肥东部新中心创新141加土壤修复模式，昔日工业地块重新披上绿装，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正成为生活常态。与此同时，休闲文化去处也越来越多，南非河畔合肥首个综合性博物馆泸州之帆造型的市博物馆也进入室内装修冲刺阶段，而青年创意田园172期已是鸟语花香、芦苇摇曳的日常风景，正在规划建设的3期工程还将打造文旅街区、淮铁遗址公园和滨水观光轴，保留淮南铁路历史记忆，配建无人测试场、研学营地，未来青年创意田园、市博物馆、工业文明长廊、李鸿章响堂等文旅资源将串联呈现，成为市民周末休闲、亲子研学的好去处。产业发展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长三角760科创走廊、物联网科技产业园2期、3期加速建设，150米超高层研发楼刷新区域天际线，总投资近20亿元的新能源氢能产业园已经破土动工。随着中国网谷等平台集聚更多科创企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望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就业。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6月2号，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2025年安徽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以及美丽安徽建设的成效与蓝图。2025年，安徽全省 PM2.5 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4.3微克，同比改善2.6%。PM10、臭氧、二氧化氮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全省空气质量6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2级标准以上，这意味着老百姓呼吸道的空气一年比一年干净。好空气不是等来的。随着2026年3月空气质量新标准正式实施，全省大气治理工作有了更严标准、更高要求。安徽也将从产业、能源、交通、面源和监管5个方面同时发力。2025年，巢湖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全湖水质稳定保持4类，总磷浓度下降7.8%。东半湖年均水质首次达到3类，

0: 湖营养状态指数同比下降 1.4， 长江、淮河、新安江干支流水质均为优，44座水库全部达标，28个湖泊中14个水质良好。15-5时期是长湖综合治理的关键阶段，我省将加强长湖综合治理和生态湿地保护，加快把长湖建设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2025年12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长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治湖不能只靠堵，更要靠清和治。控源减污和内源治理仍是重点，力争2026年全面消除现有农村黑臭水体，2027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75%，2029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0%。科学开展长湖生态清淤工程，计划2027年完成清淤600万立方米，2029年累计完成清淤1000万立方米。建立完善拦藻水滑巡查监控网络体系及拦藻挡引控捞防控体系，2027年底新建4座深井控藻平台，进一步提高拦藻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治潮能力建设，融合卫星遥感、智能传感、无人机等技术，构建空天地一体生态感知网络。升级数字长湖平台，集成流域水文、水质、气象及污染源数据，实现一张图可视化管控。开发污染溯源与水质响应模型，建设流域智能监管决策中枢，聚焦污染防治、生态修复、风险防控三大领域，推进长湖治理关键技术重点研发。近年来，安徽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以合肥、马鞍山、铜陵三个国家级城市为引领，其他13个市梯次跟进，全省上下联动的格局已经形成。目前已经建成5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和37座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原生生活垃圾全面实现零填埋。建成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78个，消纳厂305个。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全面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为期2天的合肥市第18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庐江县汤池镇河庐大营竞赛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赛事首次走出主城区，标志着科创教育资源向县域延伸迈出重要一步。作为全市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来自13个县市区的738支队伍、2400多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大赛设置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机器人创新挑战赛和人工智能挑战赛等8个项目，全面考验选手的编程设计、工程构建及临场应变能力。本届赛事不仅是竞技场，更是行走的课堂，依托办赛营地的研学阵地优势，赛事组委会组织选手走进航天科技、AI 机器人等专业场馆深度研学，近距离接触前沿技术。
0: 记者刘慧报道，中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辖区各考点考试期间电力稳定可靠，连日来，国网长丰县供电公司开展了全方位专项巡检与隐患排查工作。在部分高压线路通道内，作业人员对超高树枝、枯朽枝干、丛生杂木进行逐一修剪清理，彻底清除线路两侧安全隐患。在各考点配电房、听力主控室巡检现场，电力人员重点对变压器、配电箱、电缆线路、开关插座等供电设备运行状况进行逐项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逐一测试 UPS 不间断电源启停切换性能，核验考场应急保电设备可靠性，确保突发情况下供电不中断。巡检现场，电力人员还向考点后勤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讲解考试期间用电注意事项、故障快速处置流程等，进一步提升考点自主用电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记者杨志明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践行国企社会责任，日前安徽双赢集团走进合肥市多个小区，开展绿色循环旧物换新主题公益活动。在新华阳光国际小区中心广场，居民们将家中闲置的废旧纺织品、小家电等废旧物品带到现场，兑换抽纸、洗衣液、洗洁精等实用生活用品，让绿色低碳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本次活动紧扣全国垃圾分类宣传周部署要求，聚焦废纺、废旧小家电、废旧锂电池新三样回收业务，通过现场称重以旧换物的方式，将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延伸到社区最后100米。下一步，双赢集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再生资源回收业务的社区覆盖范围，联动社区高校企业构建常态化回收服务机制，推动新三样回收业务提质扩面。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记者程龙祥、陈仲祥报道。前不久，本台报道了长丰县瑶海区部分路段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油烟噪音扰民、交通通行受阻等民生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连日来，属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全力整改。日前，记者再次来到长丰县双墩镇张华台路与振兴路交口，看到原本停在机动车道和斑马线上的电动三轮车已经全部撤离，非机动车道上的摊点也不见了踪影，往来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畅通无阻。随后，记者又来到瑶海区林泉东路与戚继光路交口，此前该路口四角被流动摊贩长期占据，高音喇叭循环叫卖，占道经营乱象频发。如今路口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新龙雅居小区门前的半塔北路变化同样显著，此前这里的非机动车道被摊点完全占用，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现在该路段已经没有了占道现象，道路两侧干干净净，车辆和行人各行其道。城市烟火气贵在有序、有度、有温度，绝不能让市井烟火沦为扰民的乌烟瘴气。这次实地回访，我们看到的是道路通了，环境好了，居民开心了。通过疏堵结合、精准施策，摊点有序归位、合规经营，记忆好生活。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记忆好生活。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郑连军报道，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眼下正是收割的关键期，各地在农业部门指导下积极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收割机械，抢收成熟小麦。在巢湖市苏湾镇丰润家庭农场，种粮大户邹涵今年种植了1350亩小麦，由于气候适宜，小麦长势旺盛，丰产已成定局。当前邹涵正趁着晴好天气，组织3台联合收割机进行小麦抢收作业，争取在下一轮降雨到来前完成全部的接收任务。巢湖市今年5季小麦种植面积28万多亩，夏收之前，巢湖市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三夏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机械供需不平衡等情况，在及时掌握作业进度的同时，加强组织协调，科学调配机械，全力服务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目前，合肥全市小麦收割进度已超70%，预计明天将基本完成收割任务。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我市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体感较舒适。高考期间，建议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行程，随身携带雨具，出行留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
1: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高考期间，凡在省城合肥、肥东店部、肥西上派等合肥公交集团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内，高考考生均可持本人高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合肥公交集团全部368条常规线路公交车。截至今年，合肥公交集团已经连续24年向高考考生奉献爱心。
0: 高考临近，日前新站高新区启动2026年爱心护考筑梦启航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将采用1对1、点对点、精准接送模式，重点帮扶交通不便、存在特殊需求的考生。所有参与车辆统一张贴爱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高考期间，各类志愿队伍将驻守考点，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公安、消防、应急救援队等专业力量主动参与保障，筑牢考场服务防线。
1: 6月2号，庐阳区建设领域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警示教育活动在大洋镇 AI 仿真创新园区项目工地举行。仿真创新园区项目由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承建，总建筑面积97200平米，办公楼主要功能为设计研发、产品发布、创业工坊、商业及居家养老服务等。下一步，庐阳区将围绕活动主题，持续开展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宣传教育、专项检查与应急演练活动，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安全责任落实到岗。
0: 日前，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龙舞彩带龙比赛在肥东县开赛，100余名选手同台舞龙竞技，展现传统民俗体育的独特魅力。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首次采用县市区组与公开组并组同赛形式，不仅提升了赛事组织效能与集约化水平，更为专业参赛队伍与民间健身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的平台。
1: 近日，随着最后一片甲板片在海

0: 由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完成空间就位。渤海19-67.27开发项目，三座平台主体结构全部建造完成，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进入加速建设新阶段。渤中19-67位于渤海中部海域，以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石油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1: 6月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
0: 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2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当日收获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目前，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包河区大围镇开展直播技能专题培训，助力培育乡村本土代言人。该镇构建1+2+2+X 立体化直播体系，依托共享直播中心、企业平台、示范村及新农人达人，打造集政策宣讲、文化传播、助能增收、基层治理于一体的相约大围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播间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非遗展演、文体活动直播，同步推介特色农产品，目前已培育80多名本土唯美村播，助农带货超2000万元，带动近5000名群众就地就业，15个村经营性收入达1230万元，5个村获评百万强村。大围镇持续以数字赋能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让直播经济激活乡村活力，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